0: 粮库在线监测平台报警，显示007号粮仓出现一个高温异常点。
1: 测温系统显示007仓自列一层，该点出现粮温异常，马上检查一下。
0: 在这座中央储备粮系统中最大的单体粮库里，储存着来自东北地区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高温容易导致粮食发生裂变，大大增加了保存粮食的难度。5分钟之后，白露前和另外两位粮食保管员到达007号粮仓，在这个温度异常测温点上寻找粮温升高的原因。报警的粮仓里储粮高达6米，等同于2层楼高。这个粮仓里储备的是小麦，为了保证小麦品质，小麦储存的温度要控制在25摄氏度以下。整个粮仓以10行8列4层的立体网格状构建了320个测温点，任何一个测温点上温度向上浮动2摄氏度以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就会报警。白露前用牵样器插进小麦2米以下取样检查，
1: 这两根管就是2米4左右，
2: 对，2米4左右。
1: 你
2: 来看看，
1: 来看
3: 下边浮的就比较凉了。
2: 下边温度，
1: 下边温度还是低，那闸比这不大，
2: 气温还行。
1: 这样吧，咱那个啥，
2: 调点样子，
1: 完事塞一塞，看一下。行，好，看一下。不管是从这个闸子，还有关栓粒儿，正常。那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局部点有闸子比较聚集。
4: 它这个是粮食在入仓过程中呢产生的自动分机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它可能容易造成局部的点啊，这个粮食聚集呼吸，造成局部粮粒呢发热。
0: 6米高的小麦颗粒聚集在一起，不易降温，单点升温不及时处理，热量会迅速升高，威胁这座平房仓里7000吨小麦的储存安全。这个小小的按钮启动了仓内的内环流控温系统，控制粮仓的整体温度，使粮堆内部空气流动，避免湿热空气聚集。单点升温就需要更精准的靶向降温。工作人员打开了对应升温点的机械通风口，定向控温，解除升温点的隐患，整个过程只需要2个动作。借助科技手段和智能化管理，63万平方米的大连直属库仅需要100多人就能良好运行，保障储粮安全。
5: 近年来啊，我们大力提升仓储设施条件，加快实施智能化粮库改造，构建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现代化粮仓布局。中央储备粮库粮食依存率指标从70%提升到99%。
0: 在东北平原，通过建立通风环境一体化系统，让新收的玉米储藏周期得以延长。在舟山海岛，用氮气气调技术解决了在潮湿环境下大豆储存易走油的难题。在四川盆地，湿度大，气温高，稻谷易生虫，低温绿色储粮技术实现了有效防虫和安全储存两不误。10年来，放眼全国，中国基本普及粮情测控、机械通风、谷物冷却、环流熏蒸4合1的储粮技术。围绕科学储粮、优粮优储，国家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各种先进适用储粮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好的粮食品质，促进了保质保鲜、长储长新。

0: 一箱王八蛋你们还没有打是吧？
1: 还没有打，
0: 还没打。
1: 一箱王八蛋我们昨天在葡萄谷那边试运营了哈，打了一批啊，有些红斤两哈，红斤两打了一下。
2: 吴志雄是湖北省天门市一家大型粮食加工厂的负责人。2020年年初，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严峻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
0: 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呢立刻复工复产，保障武汉的这个大米供应，
3: 在24小时之内向武汉提供133吨的大米。
2: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稻谷日加工能力2000吨，但是进入春节，员工早已放假，要在24小时之内让员工到岗，加工完成133吨大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 我们安排出3辆专车，在3小时内
0: 迅速组织呢，就一对一的把我们的员工接到这个工厂里面来。
2: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库存大米20000吨，其中8000吨是属于武汉市的应急保供库存。
4: 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3道防线，一是有充足的原粮储备，第二个呢是有强大的应急加工能力，第三个呢是有适当的成品粮储备。
2: 2个小时，133吨大米加工完成。和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一样，武汉市的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加足马力开工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供应。
4: 目前全国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147万吨，一天的加工能力够全国人民2天的食用量。
2: 2个小时后，物流配送员蒋四拿到了配送单，这批大米要被分送到武汉市的70多个门店，37公里外的黄浦路门店是目的地之一。蒋四所在的物流配送公司配送能力是2500吨，被纳为了武汉市的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近年来，中国切实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加强城市、社区、城际、农村配送的有效衔接，形成由都市区1小时、周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时构成的全国粮食135应急保障圈。下午3点，这批大米运送到了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黄浦路门店。30分钟后，大米送到距离3公里之内的20多个社区，分发到居民手中。
4: 我们国家目前应急供应网点的能力一天是160万吨，足够在关键时候保障全国人民的粮食应急供应。
2: 粮食事关生存，十年来，中国粮食供应经历了地震、雨雪冰冻、高温干旱、暴雨洪涝、台风登陆等重大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考验。得益于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的作用，中国粮食保障供应始终坚强有力。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000家，应急供应网点52983个，应急储运企业4199家，粮食应急配送中心3047家，构成了一张粮食应急保供网络。党的18大以来，粮食管理部门合理确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加工企业、储运企业和配送中心，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前36个大中城市及

市场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都在15天以上。部分地区还结合应对疫情保风稳市的经验，要求辖区内地级市建立10至15天的成品粮储备，以保障关键时刻的应急需要。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饺子，从稻谷到大米，再到米饭，粮食安全不仅要有原粮，还要有成品粮，既要地里产得出，也要市场供得上，关键时候调得出。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仓廪殷实凝聚着田野的希望，见证着发展的底气。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现在政策是清零，那么清零呢，主要是清团子。我们的清团子呢，是用艾草汁制作的，就是酱麦草。洗了以后，然后把它榨成汁。它是纯天然的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的，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分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9: 是不是？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别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咱买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1: 是不是？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保护戒指。
1: 哼，足球也没那么难嘛，也没什么呀，我一点运动细胞也没有，一样踢得很好呀。你看这多简单。
2: 香菱，原来你踢球这么厉害呀，我是真的没想到，你来加入我们球队吧。
1: 我才没兴趣呢，让我来给你表演个射门。嘿，哇，香菱好厉害呀。
3: 香菱怎么了？
1: 天童，你说我今天惨不惨？刚刚我跟武冠军比赛踢球，结果在射门的时候被砸了脑袋，要是有什么能保护我就好了。
3: 你真想要吗？我有一个道具可以借给你。
1: 真的？有这种宝贝干嘛不早说？快借我用用，快点儿。
3: 好吧，我就借给你，看我的吧。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不就是一个戒指吗？它真的能保护我吗？
5: 那当然了，你戴上试试。
1: 我试试。
2: 香菱，
1: 武冠军，你没事吧？
2: 哎呀，我香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武冠军，我不是有意的，我身上有甜筒给我的道具。
2: 香菱，你又问甜筒借了什么道具，害得我屁股疼死了。
1: 这是甜筒给我的保护戒指，它能预防所有危险进攻，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2: 可是它为什么会把我撞飞？
1: 可能它认为你会撞到我。
3: 香菱，你可想好了，捅马蜂窝这种事连武冠军都不敢做。
1: 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有你给我的保护戒指，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3: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我要开始了。天头，保护戒指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3: 它是能保护你，可是它是不会保护我的。香菱，你惹麻烦了。香菱，你说你怎么补偿我吧？这得要多少个冰淇淋啊！
1: 我也没想到戒指保护不了你啊。那好，我这就去给你拿冰淇淋。
3: 太过瘾了，这么多冰淇淋被叮了也不算什么。吃了这么多冰淇淋，好撑啊，还是去躺会睡个觉也不错。

0: 洗洗笔，待会儿去画别的景。
1: 香菱，你没事吧？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0: 没事。啊啾！那个好心的叔叔把我救上来的。
1: 你没事就好。都怪我，今天吃了这么多冰淇淋，结果导致保护戒指失效了。下次我一定不会吃多冰淇淋的。
0: 还是要谢谢你，天童。现在我知道了，道具不是万能的，还是要我自己注意安全。
1: 对对，你能知道就好了。
2: 通话传声机。

0: 冠军呢？奶奶今天出门办事，厨房里给你留了饭记得吃。
1: 好的，奶奶，我知道了，您出门小心点儿。
0: 你别忘记吃饭了。
1: 好的，奶奶。
2: 吴冠军，你还在床上躺着，不出去看看？
1: 对了，想起来了。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
2: 吴冠军，你怎么了？
1: 我手机坏了，奶奶的也被带走了。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要手机干嘛？
1: 我还要给爸爸打电话呢。
2: 这事简单，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我来帮你吧。
1: 真的吗？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通话传声机，只要你说出打给谁，它就会给你自动拨号。
1: 这道具真的好用吗？它看着好老旧。
0: 它不仅能通话，还能改变人的声音呢。你可以试试看。
1: 打给我爸爸。
4: 正在为您呼叫该用户。
1: 要不试试变声功能？打电话给香菱，用这美丽的声音邀请香菱去他家玩。
5: 真美丽约我去她家玩，一起去吧。这个真美丽叫我上她家玩，自己却不在家。
2: 难道她睡着了吗？
5: 不会呀，她十分钟之前给我打的电话，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睡着了？
2: 家里没人，应该是吴冠军干的。我们回去吧，走吧。
5: 美丽，你可算来了。香菱，亏我们还是好朋友，你为什么要说我胖得像小猪？我没有这样说你呀，反倒是你要我去你家玩，结果你根本不在家。我用我的体重发誓，我没给你打过电话。
6: 哼，哎呀，
7: 你跑得掉吗？李恒，你是胆子大了，敢和我下战书。
6: 我真的没做过呀，我怎么敢和你作对呀？
1: 你们在干嘛？
5: 我在家做简报，香菱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居然说我胖得像小猪。
7: 我也是，当时李恒给我打电话，说要和我出来打一架。
5: 我知道了，一定是吴冠军用了什么道具。
6: 别跑！
1: 让我想想，还没有给谁打电话。对了，许博文，用姚老师的

0: 己看吧。
1: 哦，我走了，没事吧？今天大家一个都没来，好像下雨了，赶紧回去吧。我是不是被人给骗了？真倒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这怎么办啊，天童？
0: 谁让你用道具捉弄别人的？
2: 我下次一定不会了，我现在就去找大家道歉。

0: 你呢？
1: 我带了爸爸做的蛋糕，大家可都要尝尝。
2: 稍微歇一会儿吧，拿着东西太累了。
3: 那许博文把东西放到我包里面吧。
0: 那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很累的。
3: 放心吧，我力气这么大，一定没问题的。来，不要客气。
2: 太谢谢你了，武冠军，这下我就不用那么累了。
3: 这不算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好了，都放进来了。走吧，出发。
1: 终于到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吃东西了。
3: 许博文，你来我这里拿东西吧。
2: 武冠军，谢谢你。你饿不饿？我这里有巧克力饼干，可好吃了。
3: 不用不用，我现在就想喝点水。糟了！
0: 哎，怎么了？
3: 我忘带水壶了，现在没有水喝。
1: 那你喝我的吧，我带了不少水呢。
0: 那太不卫生了，不如让甜筒帮帮忙吧。
4: 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们。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神奇吸管。
3: 就一个吸管啊。
0: 甜筒，你是想让武冠军用这个吸管喝水吗？
4: 没那么简单。神奇吸管，只要握住吸管，就可以喝到各种饮料，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种饮料。
0: 只要握住就能喝到饮料？

0: 没错，并且用神奇吸管敲敲杯子，杯子就会装满饮料哦。
1: 真的吗？太好了！
2: 哈哈，可以玩猜一猜的游戏了，猜猜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饮料？
3: 嘿，我喜欢这个游戏。那么猜对的人可以喝这种饮料，错了不能喝。
0: 那个可以猜对的多喝，猜错的少喝吗？
4: 同意。
2: 我猜石榴代表石榴汁，石榴与石榴同音。
5: 我觉得是苹果汁，苹果汁多好喝呀，我可喜欢了。
0: 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断，石榴应该是梨汁吧。
2: 我猜对了，真是石榴汁，味道真不错，大家也试试。
0: 你觉得数字九是什么饮料？我想是橘汁。
3: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雪碧。
0: 是可乐还是冰的？
1: 真好喝，我都喝撑了。
0: 我也是，都喝不进去了。
2: 我也是。
0: 那我把道具收回吧。
1: 等一下，可以借我两天吗？
0: 可以呀。
1: 太谢谢你了，甜筒。
2: 甜筒。吴冠军刚刚打过来电话，让我们赶快过去。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对劲。
0: 不对劲？怎么不对劲？
2: 他没说，我们快点过去吧。走。
1: 你们总算来了，我都快疼死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刚才突然就肚子疼。
0: 吴冠军，你这几天是不是只喝饮料了？
1: 是啊，这又怎样？
0: 饮料再好喝也不能多喝，任何东西吃多了都会对身体有不良影响。哎呀，你就是太不注意了，哪有人天天只喝饮料的？这样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1: 不敢了。
0: 神奇吸管我就收回了，希望你能记住这次的教训，不要再犯。
3: 猫咪想。

0: 这个超能力太帅了，要是我也能有超能力就好了。
1: 对了，我可以找甜筒啊。
2: 吴冠军，你怎么突然想要有超能力了？
0: 我觉得有超能力太帅了，天童，你就帮我一下吧，我向你保证，一定不会惹出乱子。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
3: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这个叫猫咪侠垫子，你把它垫在鞋里，就可以拥有猫的能力，成为猫咪侠了。
4: 一二三，木头人。吴冠军，你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吓死我了！
0: 我现在是猫咪侠，这是我的超能力，厉害吧？
4: 厉害是厉害，但走路没有声音太吓人了，我还是不跟你玩了。走吧，准美丽。
0: 你真胆小，哼！

0: 来阻拦我呀，都追不上我，现在我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
1: 你速度怎么这么快？
2: 是啊，根本追不上啊。

0: 冠军，我钥匙找不着了，可能是掉外面了，我出去找找。
1: 我去吧，我找东西可快了。
0: 啊！
1: 天童，你的道具太厉害了，我闻着气味就找到钥匙了。
2: 你觉得高兴就好。
1: 我决定了，我要当一辈子的猫咪侠。
2: 你可不要后悔。
1: 不会的，我才不会后悔呢。奶奶，
0: 哎呀，你走路怎么没声啊？吓死我了！
1: 奶奶，对不起。
0: 冠军啊，你以后走路大点声，我年纪大了，可经不住这么吓唬。
1: 我以后不会了。

0: 吴冠军，你不能跑慢点吗？
1: 乖孙子，看你身上脏的，来，好好洗个澡。等你洗完澡了，我们就吃饭。
2: 可是奶奶，我不想洗澡，能不能不洗澡啊？
1: 不行，洗干净了再出来。
2: 天童，我突然讨厌洗澡了，今天洗澡可难受了。
3: 因为猫咪享有猫的习性啊，因为毛很难干，所以大多数猫不喜欢洗澡，而且猫都有让自己保持干净的技巧，就算一两个月不洗澡也很干净。
2: 那我也会这么久不洗澡吗？
3: 会呀，猫咪侠就是这样的。
2: 那我还是不当猫咪侠了，猫咪侠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还是原来的自己好。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权的。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跟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

0: 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你来这儿做啥？
2: 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找杨晨，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3: 那跟我没关系。
2: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3: 我杀马天放
2: 啊。那和我没关系。
4: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5: 杨池在哪里？
4: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先说我们俩的事。
5: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4: 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6: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1: 太不上进了，
1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的！
1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8: 叫哥。
15: 哥，
10: 咱买辆车吧。
1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10: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15: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1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0: 上班下班，
15: 拼搏搞事业，
21: 不要跳。
6: 欢迎进入

0: 金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
1: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0: 那圣母肯借吗？
1: 我想求他试试看。
0: 何时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铃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1: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俩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0: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何意？
1: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受弟。

1: 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傅。元帅，你看谁来了？
3: 贫僧见过元帅。啊！
2: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3: 见过元帅。
2: 你回来。 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同又是如虎添翼了。元帅谬奖
3: 了，贫僧艺伎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2: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薄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3: 是啊，
2: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3: 嗨。
2: 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
3: 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如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河南之友。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
4: 在，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2: 谢元帅，
3: 谢元帅。
4: 两位大师，后边请。
5: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4: 让他们进来。
5: 是。在下刘仁，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
6: 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7: 谢元帅。
6: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
2: 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以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6: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2: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6: 那爱卿保举何人？
2: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毙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6: 好，还礼他。
8: 末将在。方万春，
9: 末将在。
8: 段九成，
10: 末将在。
9: 霍尔明，
11: 末将在。
9: 郝麒麟，
12: 末将在。
13: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4: 遵命。
9: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 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

0: 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五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胡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五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五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对
5: 对，
6: 说得对，
7: 好，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0: 来人呐，
1: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4: 是。
1: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0: 多谢元帅。
11: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2: 传。
11: 是。传使者进帐。
12: 在下见过薛元帅。
13: 所来何事？
12: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3: 呈上。
12: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同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2: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1: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2: 军师以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1: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3: 是。
4: 是。
5: 报！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3: 什么？
5: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3: 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

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舒宝同，我们又见面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的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笑>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得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同决一死战。
2: 是。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2: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0: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3: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呀？
2: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
1: 滚！滚！
2: 发生何事？
0: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2: 他心情不好，
0: 我们去看看。
2: 走吧。
3: 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4: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3: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4: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3: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的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5: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4: 等等，两位大师，两位大师，这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3: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这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傅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1: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这。师父，师父，玉，师父，师父，驾，驾，师父，师父，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

0: 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治子弟，这是为何？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为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 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手，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0: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1: 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0: 对呀，
1: 是何机会啊？说说。
0: 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且魏凤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0: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料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哎，这说话呀！哎。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

0: 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

0: 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能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
11: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6: 叫哥。
13: 哥，
9: 分哪让车吧。
13: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1: 是不是？
0: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先买辆车吧。
6: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
1: 恭迎天尊。
2: 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2: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3: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2: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3: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2: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3: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3: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3: 我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3: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4: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2: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5: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6: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3: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7: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6: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5: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7: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3: 也只好如此了。
2: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3: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2: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
3: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2: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8: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3: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2: 贫大告辞。
1: 恭送天尊。
3: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9: 师父，征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10: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9: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0: 金光八卦阵有八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八门，你要集中兵力分三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1: 徒儿明白了，
0: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2: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0: 去吧。啊。哎，
2: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0: 我能去吗？
3: 怎么不能去？我们是道友。
0: 请。
3: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2: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2: 哟，得嘞，
1: 得嘞，
2: 走，
1: 走，杀！
3: Thank you.

0: 我正要抓活的，你为何要杀他？<笑>无名小卒被我活的合用，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1: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0: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1: 哼，懒得理。
2: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呸！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来人，
4: 公主有何吩咐？
2: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3: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4: 是。
3: 进去，进去，进去。跪下，跪下。
2: 哼，你俩既为我所。

0: 秦为何不跪？
1: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2: 倒有一些骨气，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
3: 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0: 何话？
3: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2: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1: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0: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3: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
1: 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0: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2: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3: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2: 动手？如何动手？
1: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0: 来人！
4: 在。
0: 给他们松绑。
5: 松绑？
0: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4: 是。
5: 这。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4: 是。
5: 你们作何打算？
2: 我想率军回国。
3: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0: 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5: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4: 对，
5: 如何？啊，
2: 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5: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4: 是啊，
5: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嗯。
0: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2: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3: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0: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3: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2: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5: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0: 尚未婚配。
2: 两位将军呢？
5: 我们也没婚配。
0: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0: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2: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3: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5: 对，
3: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5: 可不是，
3: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5: 对呀。
3: 只是
2: 为何？
3: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0: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2: 甚至包括去

0: 死。难道你们想食言？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书贼措手不及。好啊，
0: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舒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1: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0: 嗯，
2: 你们放心好了。
1: 好。
3: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4: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道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5: 可怜的银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6: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7: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8: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6: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
1: 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2: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
1: 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3: 其实叔
0: 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4: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3: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末将在。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 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

0: 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1: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2: 末太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2: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2: 得令。
3: 尉迟将军到。
4: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到来。
4: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0: 嗯，尉迟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4: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4: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4: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五千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4: 得令。
5: 你是不是病了？
6: 没什么。
5: 可你刚才……
6: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7: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8: 我却有个疑问。
0: 军师请讲。
8: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这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8: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7: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9: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8: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0: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9: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8: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5: 你没事吧？
8: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9: 嗯。
7: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0: 嗯，老千岁请放心。
8: 啊，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7: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8: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0: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诸位不妨尽力去做。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1: 必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青山。
2: 秦英，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1: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2: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
3: 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1: 好。
3: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 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4: 啊，怎么会这样呢？
5: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3: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 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霍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 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1: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
3: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 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1: 元帅？
6: 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7: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
6: 明白了？
8: 明白。
7: 小姐，盔甲来了。
8: 哦，
7: 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

0: 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1: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0: 小姐，
1: 怎么了？
0: 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1: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0: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小姐，
2: 肚子好痛啊！
0: 啊，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2: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0: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2: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3: 梳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

0: 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我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
14: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6: 在哪辆车吧？
1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2: 是不是？
11: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去喂雪人吗？
17: 去不去？
18: 去。
16: 好，
19: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8: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怎么了？
19: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0: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都送去。
2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1: 早上。
0: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1: 一个小姑娘。
0: 长得蛮漂亮的。
1: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2: 放我手边上。
3: 徐天呢？
2: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3: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2: 眼睛闭上。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我叫韩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呀，现在守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会，我跟他

0: 进入了可可西里，措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措书记
1: 其实呢走了两天两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能买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3: 丹心记在戎马上，
14: 正在播出。

0: 这里是金光八卦阵，是我们征西评判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包，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4: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宫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1: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2: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3: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0: 行啊，有两下子。哼，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4: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5: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4: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5: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4: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4: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5: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4: 什么用场？
5: 保护皇上。
4: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4: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5: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4: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5: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4: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6: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4: 啊，去看看。
6: 是。
4: 就。
7: 吁。
4: 看前面。
7: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8: 正是。
7: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8: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7: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8: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7: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8: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7: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8: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这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是何人？
0: 罗章都已虎和秦汉，
1: 果然是绝马将。军师，我们去接应一下，
2: 支援宝叔，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3: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4: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
0: 叫！
4: 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0: 这兄弟们冲，
1: 东门情况如何？
4: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1: 为何？
4: 不知。
5: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1: 不行，宝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4: 此举甚好。
1: 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吉林将军。
6: 是。
1: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2: 是。

0: 华将军，舒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城外，敌人已经在城内，我们现在只能保持警惕，不能让敌人突破。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城外，敌人已经在城内，我们现在只能保持警惕，不能让敌人突破。
0: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城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这样。
1: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那我们怎么办？
2: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呀。
0: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1: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它。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0: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3: 走。
1: 齐将军，尉迟将军，南门狗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0: 将。齐。青山，
1: 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0: 对，在此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1: 走，将。
0: 多谢两位道长，
4: 不谢。
0: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4: 师傅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0: 多谢两位道长，
1: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4: 好，
0: 对，
1: 好，
0: 走。
1: 啊啊啊啊啊啊

0: 东门破了，贝利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嫁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1: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秦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2: 程老千岁，我没事。
1: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3: 老实点儿！哪里跑？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大将军，
2: 你可不能见色不救啊！
0: 传我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4: 元帅。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杀！

Thank you.

你们这两个败军之将，还不束手就擒！

嗯。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是。舒宝同自恃武功盖世。 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0: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1: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0: 正是。
1: 啊，快快有请。
0: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2: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0: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2: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
1: 之。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2: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1: 哦，请讲。
2: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3: 本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1: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2: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1: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0: 在，
1: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0: 是。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爵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爵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信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郑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4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倍重。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

0: 请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清楚，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

0: 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
2: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1: 嗯，
0: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2: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
2: 嗯，
0: 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7: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地。

0: 变了。
1: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7: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8: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

0: 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大爷！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8: 再买辆车吧。
12: 哥，
1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跟你帅，
15: 是不是？
12: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0: 不要笑。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分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是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
11: 业，不要跳。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乡亲们，啊，笑我跟这俩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哼，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哼，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2: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你看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呀，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比武招亲，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咱这叫俩碎破开花。

0: 别怨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这主儿，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您看怎么样了？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看你看，
0: 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

0: 你没有六七百斤吧？
1: 哦，
2: 啪叽。嗯，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咱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啊，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杀不了你，杀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2: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嗯，
4: 你走眼走大发了。嗯，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5: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2: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
3: 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2: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6: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7: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8: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7: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6: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9: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10: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7: 那依你之见，

0: 谁人可以挂帅呢？娘，刘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1: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2: 是啊，是啊。
3: 对，
2: 如果是六哥主编，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傅贤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 可抵御辽军亦不容辞。
3: 对，
1: 对，
0: 义不容辞，
1: 义不容辞。
2: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 对，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3: 娘，
1: 双龙会。 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
0: 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霖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
1: 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娘。
4: 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4: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1: 住口！ 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0: 可是，娘，
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这御辽？
0: 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5: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5: 来来，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6: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6: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6: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6: 是吗？
0: 嗯。
7: 太好了，
6: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7: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6: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哎，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劳身，谢谢圣上。

0: 哎，免了免了，呵呵，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幕僚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0: 有杨延昭挂帅幕僚，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2: 是啊，
0: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0: 别说一条，10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
0: 嗯。
1: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玉僚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4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8房娇妻9个表妹10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去。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6: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
7: 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4: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8: 您就放心吧。
5: 太原，小心点啊。

Ha ha ha!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4: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5: 臣在。
4: 宣扬燕昭，
5: 臣领旨。
6: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6: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6: 太傅王庆龙接旨。
7: 臣在。
6: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7: 臣领旨。
4: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5: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7: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4: 只是什么？
7: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4: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7: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1: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建军、杨元帅，臣在，
1: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1: 臣
2: 遵旨。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
3: 嗯，
4: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6: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8: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

0: 建国这要是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

0: 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他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

0: 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什么？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我找杨晨，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2: 那跟我没关系。哎，你来这儿做什么？我上马店帮忙。
1: 那跟我没关系。哎哎哎！
3: 心理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粮食在哪里？
1: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2: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4: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 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5: 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那学着享受生活。
11: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你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6: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打呀！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叫哥。
2: 哥，
3: 真的让车吧。
1: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帅，
2: 你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日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

0: 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守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校办城一建市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推进新增工业用地以标准地形式供应，真正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同时推进工业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青投资的信心。
3: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2: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3: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1号，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
0: 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活动现场，八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4: 这次参展带了三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虫草精粉，一个是我们的虫草原浆，一个是虫草原液。这次在展会上有三家企业给我们签约。
0: 展会上，我省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此次我们青海展团参加上交会，展区面积达到1900个平方，是我们整个上交会展区最大的。在今天的这个首轮签约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1.7亿元。在接下来几天，我们还将举行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及大健康技术的研讨活动。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我们青海这些特色企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进一步呢到长三角、珠三角、 乃至

0: 走出国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
1: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周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 经营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经营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余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经营滩走向全国青少年事业。 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
2: 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星火照亮新时代青海青年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
3: 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 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践行初心，用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当年我们奔赴这个金银滩，克服了这个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的等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 二幺厂也是这个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之中，敢担当，敢奋斗。
1: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
4: 将大家带回了当年戈壁拓荒、为国筑气的热血年代。我们持续整理好史料，开展好红色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作为。
1: 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
5: 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

0: 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1: 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
2: 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矗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见的通风口，仿佛仍能回响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
3: 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我们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也是截取了几十年当中的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一些丰功伟绩。
2: 歌剧片段《远去的毡帐》、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媒，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4: 参与本次演出，让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要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好时代力量，让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
2: 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奋斗岁月，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
5: 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让我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我将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2: 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6月10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同时，我也期盼像我这样的青年朋友们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
6: 青藏铁路修的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种信念、一种风骨。我会把青藏铁路精神融进日常，用实干回报这片热土。
2: 此次宣讲旨在赓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6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6: 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故事，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我们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激励全省上下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7: 西宁市大通县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激活群众增收动能。
8: 走进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上进农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错落有致，棚内果香四溢。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大通县深化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产学研合作，成功引进 L25、F6号等4个优质蓝莓新品种， 基地创新采用温室大棚加机制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绿色高效模式，植株成活率超90%，实现错峰上市。
9: 现在看到的这棚来是，是这个 F6 和这个L25 这两个品种，它现在在挂果，今年年底有望和大家见面。
8: 与此同时，特色蟠桃、大樱桃、林果同步丰产丰收，今年6月底上市。
10: 这个樱桃又大又甜呐，那是再次来月，这花味道好，甜中很呐。
11: 我们就是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的这个新的品种，进一步就是提高这个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8: 特色果蔬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果蔬修剪等常态化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务工人数可达60-70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年务工增收超60万元。
7: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西里。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西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西里。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的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1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
1: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养分，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
2: 哎，老韩去哪里？
3: 哎，我出个面。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这是今年雄黄蒙大天池的甜米，品质相当好。
3: 谢了啊，进去喝个茶吧，走。
0: 对，不喝了。
3: 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1: 再见。
2: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各个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所付出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1: 当时我就在这儿，
0: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
11: 那就
12: 一边干
13: 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1: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来了，真有哎！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嗯，
1: 烫面的。穆小姐，我听说小姐。
2: 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这箭如何？他连烫面都不是，<笑>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
0: 一箭三雕，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你看看，
2: 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夫啊。嗯。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 准备好了吗？好了，正。可惜了喽。哎呀！
0: 你能吗？
2: 我试试看。小青。<笑>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废。
1: 知道我下边该写啥吗？
2: 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众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3: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2: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2: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4: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2: 向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4: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2: 这
4: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3: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交子，
1: 孟将听令。
3: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1: 末将便去。
5: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3: 讲。
5: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3: 既是如此也好。
4: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5: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6: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1: 我说你，
6: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6: 我就是啊。
7: 对，就是去，就是仙女。
1: 你那丑样，
6: 是我丑啊？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6: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8: 老头儿，
9: 哎，寨主，
10: 寨主，

0: 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0: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了。
2: 干爹，
3: 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4: 怎么了？
3: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4: 什么？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4: 走，
0: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
3: 走走，
0: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4: 凭什么？
6: 就是，凭
4: 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穆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别，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5: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4: 就是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来来来，
5: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3: 是谁啊？啊！
5: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4: 是谁？
5: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7: 太阳不下，起
1: 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啊！
1: 靠后，
3: 靠后，靠后！
1: 走，上，
4: 就是，
0: 遵命。哎，
1: 让开，
5: 让开。哎，
4: 站，走，走，走。嗯，
0: 来吧。哎，
4: 小九，
7: 好，
4: 太
7: 厉
4: 害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住手。
0: 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0: 拿下喽。
1: 好好好。哎呀，鬼呀，嗯，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0: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穆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1: 这杨家有难处啊！
0: 咕咕咕咕咕咕！
8: 上！咦！
9: 喂！
3: 哟！
8: 你叫我回马枪。
3: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

0: 不练枪啊？
1: 怎么了？
0: 不教
1: 你，你教不教我？
0: 不教，
1: 教我，
0: 求我，
1: 我求你，教我，
0: 教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1: 目测距离？
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嘛。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邓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见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行行行。
1: 苏某，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记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

0: 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2: 进进进啊！
3: 哎呀，
2: 快点快点，
4: 宝哥，
3: 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5: 瓜哥，你放心吧。
3: 哎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6: 快点快点
7: 快
6: 点！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10: 怎么？
11: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10: 哎，那边呢？
7: 哎，
10: 进不进啊？
7: 来，
10: 快点！来了！
12: 哎，你等我啊！
13: 哎，你等我！哎，
7: 好吧。
12: 快点！哎，好好好，
7: 你可千万记住了。
14: 哎，走走走，走。
3: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14: 天云寨的。
3: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14: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3: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14: 啊！开始。
3: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15: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
3: 哎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14: 怎么样，武艺不错吧？
16: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17: 哎，
0: 小云，谁？哎，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16: 哎，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3: 看这个，这个长得多俊啊！
16: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18: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3: 听人战！
16: 我给你腾地方！
0: 别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我让！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配不错吧？
1: 酋长是假
2: 吧？
0: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1: 哎，小姐，
0: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2: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3: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2: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2: 哎，丫头，
1: 嗯，
2: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2: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2: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2: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2: 丢什么人呢？ 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2: 这叫什么呀？你输给了。

0: 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羽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1: 你信？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0: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

0: 玉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1: 孟良啊孟良，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0: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1: 来，
2: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0: 哎，
2: 您里边请。
3: 宗宝，
4: 孟叔教书。
3: 哎，孟叔教书，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哎呀，点将
1: 来了，
0: 上两套酒具，
3: 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3: 侄儿遵命。
0: 哎。
4: 真喝三碗啊？
0: 嗨，来来喝喝喝，
4: 来干，喝，来，
3: 来，大家一起来，来，
1: 好，
4: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0: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4: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客栈
1: 啊？
2: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1: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4: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
4: 啊？
0: 没别的了？
4: 没有别的了？
1: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3: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4: 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
3: 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4: 这！
5: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6: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哼，
5: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
6: 哼，
5: 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5: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6: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5: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7: 去
6: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8: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

0: 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

0: 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 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5: 叫哥。
10: 哥。
5: 真的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啊？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7: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6: 早上。
17: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6: 一个小姑娘。
17: 长得蛮漂亮的。
6: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5: 放我手边上。
18: 徐天呢？
5: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18: 昨天为什么帮他报？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5: 眼睛闭上。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5: 叫哥。
10: 哥。
5: 真的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啊？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
16: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2: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1: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4: 儿媳得令。
5: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6: 谁来了？
5: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6: 真的？
5: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5: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7: 彩云、彩花，
5: 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8: 我画的美吧？
5: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子是。
9: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0: 美着呢，美着呢。
11: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5: 哎呀，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2: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9: 小样
12: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
13: 小姐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9: 你在这儿等着呢。
12: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9: 呦，羞不羞啊！真是。
6: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5: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6: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柯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14: 是，
15: 爷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柯寨。
3: 宗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6: 成。
15: 穆桂英，
17: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

0: 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2: 可像是叫朕。
1: 嗨，那是找借口。小姐，寨公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
3: 哎，
2: 开门。
3: 哎，快开门，
1: 走。
0: 快点出来，出来，穆桂英，出来。
1: 这儿，走走走走走，快，下锅。

0: 哎，这谁呀？这怎么黑呀？
1: 黑了吧唧的！
2: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满出来！
3: 本将军便是。你敢冒充杨宗满？
2: 是，
3: 快叫杨宗满出来！
2: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 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2: 赵飞少，
4: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1: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0: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

0: 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1: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切！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5: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2: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6: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5: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
6: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5: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6: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6: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0: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啊！
1: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0: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1: 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0: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和真会说。
7: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8: 这什么事儿啊？
1: 寨门出事儿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0: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9: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0: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10: 谁穿的裤子了？
11: 是啊，
12: 谁呀？这是？
13: 谁呀？这是？
14: 小姐，
15: 谁呀？
16: 谁呀？这是？
17: 谁干的？
0: 小姐，你带人全去搜查。
18: 谁干的？
8: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9: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哼，看看咱穆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4: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菜花，啊，你。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9: 啊！这孩子，
0: 谁把我

0: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曹总那儿。
1: 巧巧，你还我裤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关门！
1: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3: 好了，
1: 哎呀，啊，起来呀！这不是裤子吗？
3: 裤子
1: 多好看呀！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3: 对，
1: 扭起腰杆。

0: 动。
1: 好，
0: 好，好，让开，让开。
2: 哎，这东西
0: 有字儿。哎，让开，让开，让开。
2: 那儿，你看，你看，怎么了？
3: 天波府碧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皮，水火不容。
0: 这是骂咱的？
4: 骂什么？骂呀，肯定就是啊。
5: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3: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5: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是，
5: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真的，
0: 肯定是
3: 能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5: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6: 就那臭小子。
4: 就是，
2: 对，就是那臭小子，
4: 就是那臭小子。
3: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5: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2: 就是嘛，
4: 就是，
2: 我们要报仇，
4: 报仇，
2: 报仇！
5: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0: 对，报仇，
4: 报仇，报仇！
0: 嘿，
3: 嘿，谈什么？报什么仇？哎，不要闹啊！
5: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
0: 走，走，
4: 走，
0: 走，报仇去！
4: 走，
0: 报仇！
4: 走，
0: 快走，
4: 走，走，
0: 快走，
4: 快
0: 走，
4: 快走，快走，
3: 报仇！傻丫子！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7: 宗保啊，
8: 哎，奶奶，
7: 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8: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7: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9: 嗯，
7: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9: 娘，
10: 谁呀？
11: 这，
9: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7: 需严道设防啊。

0: 孟良交在二位将军，
1: 在。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末将遵命。
0: 去吧。
2: 哎，副帅，我也去。嗯。
0: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 是，谢谢副帅。
3: 元帅您就放心吧。
4: 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骂到成功的。少将军，请。好，那我走了。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3: 回来。
4: 哎呀。
3: 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了陪您练功啊。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4: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3: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 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 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在后院呢。哼哼哼！
4: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3: 来，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我告诉你，娘，我爹打我了。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有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4: 你凭什么要守？
3: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4: 你还我？
3: 就是不让你去。
4: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我亏你长大了。嘿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4: 没有。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往那儿打呀？
3: 来，
4: 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3: 哎呦，我能让你打坏了？
4: 我还真打呀，
3: 爹。哎。
4: 您可受住了啊！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3: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4: 憋住气！
3: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1: 臭死了！

0: 好臭啊！
1: 哎呦，你看，
0: 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2: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1: 你敢整我？你！
3: 回来！
4: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3: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4: 我查哨啊。
3: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4: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2: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3: 胡说，净满嘴胡说八道。
4: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3: 说。
4: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她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3: 胡说八道！差一点，你哎呀，走！
4: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3: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我就知道你没走，
4: 要我送你啊？
3: 去吧去。嘿。

0: 哎呀！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切！倒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的做。
3: 怎么了？
2: 媳妇。
4: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
5: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4: 哎，想我，
6: 寨主啊？
7: 习惯了，习惯了。
1: 哎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4: 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8: 我喜欢你。
9: 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8: 撒尿！
9: 走！
10: 干爹！
4: 寨主，
8: 别走啊！
1: 过来，完成任务。
11: 彩云姐，
12: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3: 是，
12: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11: 听到了。
12: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3: 好，
11: 走。
12: 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4: 是，彩云姐。
11: 是。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

0: 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

0: 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4: 叫哥。
12: 哥，
7: 咱买辆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啊？
12: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
15: 不要跳。
5: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黄金，黄金是我们的命，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校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 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的。

0: 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0: 叫哥，
1: 哥，
2: 先买辆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
6: 不要笑。
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8: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哎，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
3: 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3: 来，
4: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4: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0: 来，跟我来。
4: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4: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
0: 哎，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干干。
2: 哎，怎么，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4: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
6: 肘子，
5: 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6: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5: 肘子，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8: 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5: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8: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孟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9: 我就变成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2: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9: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5: 我明白了，他是想引咱们从前营进攻，进入他的圈套。
8: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9: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3: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9: 我也不知道，
8: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
10: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9: 哎，你们知不知道？
5: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0: 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识个读过兵法，读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快到！上！这边！
0: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这边！那边！来了！走！走！快快快！快点！快走！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啊！咱们啊，好，就尽情牛饮，干！来，干杯！哈哈哈哈哈！
3: 教授，这个穆桂英她爹是干什么的呀？他父亲穆宇被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4: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
0: 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啊，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5: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冲啊！冲啊！
3: 曾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曾宝变狂了，那是曾宝自信，不自信可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曾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支臂膀啊！<笑>
4: 曾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
6: 自然就学会了。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哎，对，臭味相投，走，快快的，哎，走，快快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将军，两营帐篷着火了。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没有。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是。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
1: 不会杀了他，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
2: 看见没有，
3: 都是帮锦囊饭。
4: 来，再马上，
3: 咱们再去行不行？
2: 嗯，
3: 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御粮呢。
2: 来了来了，
3: 大刀。
2: 跟上，跟上。

0: 走，唐宗宝将军便是在下。
1: 唐宗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宝啊？
0: 废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3: 哎，宗宝，
4: 宗宝，
5: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3: 冷静点儿，
5: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3: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5: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6: 宗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5: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3: 哎，宗宝，
6: 宗宝，
3: 宗宝，
7: 宗宝。
8: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8: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1: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9: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8: 别急，说，
9: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8: 来了多少人马？
9: 一个人。
8: 啊？
1: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8: 他这是要单挑。
1: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8: 哎，闺女，爹求求你，求求你，
1: 哎、爹，
8: 他不逮了啊、哎！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5: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宗保专来请你。
1: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10: 当然了，
1: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

0: 赶紧给我绑了。
1: 好，来，你先绑了，
2: 赶紧去，
1: 别动，
2: 让你也跑不了。
1: 老实点，
2: 就是，
1: 老实点，
2: 走。
1: 哼，
2: 走啊，
1: 走啊，
2: 走
1: 啊，
2: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
2: 快点
1: 啊！快点啊！
2: 别动！
1: 快
2: 快快！
1: 过来！
2: 过来！别动！
1: 站好了！
2: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
1: 别动！快点！
2: 快点！
1: 老实点儿。

0: 走啊！看看
1: 别呀，我
0: 走。哎，快！嗯，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啊？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我要是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1: 哼，嗯哼，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0: 哎呀，
1: 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1: 带这个吧。
0: 好啊。来，好了，
1: 好看吗？
0: 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3岁念诗，5岁写字，10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一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10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3: 你就故意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

0: 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 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9: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
1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挡酒又挡拳头。
20: 你大爷的！
2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
21: 叫哥。
17: 哥。
12: 分买让车吧，
17: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7: 哥。
1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7: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我说你帅，
19: 是不是？
17: 是帅。
19: 我也觉得帅爆。
2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3: 上班下班，
17: 拼搏搞事业，
24: 不要笑。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信也是假的。
2: 那跟我没关系。
3: 哎，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上马店帮忙。
1: 啊，
0: 那跟我没关系。
1: 哎哎哎！
3: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杨芷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
3: 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1: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2: 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
9: 业，不要笑。
1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0: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讨厌。
2: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0: 爹，
2: 姐，
0: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0: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0: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0: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0: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2: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底儿当鞋面儿，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0: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2: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0: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木瓜，哪儿？
1: 哦，干爹，咱走吧啊，
0: 爹，
1: 咱走吧。
0: 你回去休息吧啊。

0: 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了，
1: 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0: 哎，干爹，咱走吧，咱。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你算谁呀？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
1: 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2: 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1: 你呀，想娶我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2: 不去，去不去啊？嗯，
1: 你去不去啊？
2: 哎呀，
1: 去去去。
2: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梁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
1: 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喂，喝不喝啊？别揪我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 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3: 别揪耳朵。
1: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
3: 没有，
1: 这不就得了？ 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3: 胡说！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3: 无稽之谈。
1: 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3: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1: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3: 能比吗？
1: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3: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儿。
1: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3: 不野吗？ 不也才能打孟将军吗？不也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0: 不是一个女人。
1: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1: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0: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0: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1: 小姐，
3: 哼，怕了吧？
0: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3: 奶奶，我正愁没定撒火呢，来呀，
4: 来呀，
3: 砍了他们！
4: 来，
3: 这
5: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
4: 杨梅，到
5: 吧
4: 了。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3: 父帅，
2: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
0: 啊，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1: 哎，
4: 你敢？
0: 东宝
4: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
0: 快
4: 点！
0: 打死我！打我！
2: 快
0: 打我！
2: 你这个小
0: 子，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我来呀！
0: 来呀！
2: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0: 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哎，
2: 孩儿不敢。
1: 在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3: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不砍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4: 行了行了，来，
3: 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4: 把我们全杀了！
3: 你行啊，别呀，姐姐们，你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
4: 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5: 你看六哥，
4: 哼，
5: 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4: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面也压出多少气呀！哎呀，
6: 奶奶，
4: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6: 哎，
1: 宗保啊。 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 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2: 哎，宗保，宗保，宗保！哦，你相将军，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7: 这，不跟你说。这，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2: 过来，过来，过来！
7: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7: 他没杀你。
8: 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就，
2: 就，
8: 说实话，
2: 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8: 赵妃，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2: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7: 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2: 她太吸引人了。
8: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8: 就
2: 是吗？
8: 走，
2: 走，走吧。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8: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2: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
8: 嗯，
2: 行，那我就放心了。
7: 我看你杀不了他，
8: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9: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2: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9: 他怎么了？
2: 木刻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9: 什么？这。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
1: 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2: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2: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
2: 你什么你啊？
1: 公主，
3: 你说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0: 哟，着急啦？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3: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0: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3: 你敢？
0: 哎，
3: 哎呦，还打不住你了。
0: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4: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4: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
3: 在哪儿呢？
4: 在降龙壁上。
3: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4: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小龙木？
2: 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姐，
1: 爹，
3: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4: 怕就说怕，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5: 在，
0: 搬，
5: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5: 滚！
3: 小姐，
6: 寨主，
1: 老头，
6: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3: 小姐，
1: 别
3: 走！
0: 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7: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0: 儿媳明白。
1: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1: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3: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4: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5: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4: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0: 是。
1: 谢谢奶奶。
0: 走。
1: 走
0: 走。
4: 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玉辽大事。
1: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5: 宗保，穆客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1: 有十七八个吧。
4: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0: 就是。
1: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5: 累了？
1: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客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5: 啊，也好。
4: 好，下马休息。
5: 好。
6: 行，休息吧。
7: 叔，
8: 凉快了。
1: 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4: 宗保这么懂事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5: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4: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5: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1: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4: 那感情好
5: 啊。就是啊。
4: 好啊。
0: 头晕啊。
1: 哎，大娘，哎，怎么了？
0: 宗保。
1: 大娘。哎，大娘。
0: 宗保。
1: 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9: 啊，这是。
10: 是啊。
1: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9: 好好，
1: 过来过来过来。
9: 走，
1: 过来过来。
9: 走走走。哎，
1: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1: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1: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2: 少将军，这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2: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1: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1: 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
13: 你给我，
1: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你快去，
13: 走走走走走走。

0: 了。
1: 哎呀，那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1: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没决定啊。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1: 哎呀，走走走。哦，哎呀，
2: 巧巧，彩花。
3: 各位兄弟们，

0: 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1: 好，
0: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2: 对
3: 对对
4: 对。
0: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3: 对
2: 对对，
3: 踏平木客栈，
2: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2: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2: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2: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6: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大娘，
1: 嫂子，怎么回事啊？
0: 这，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哎
3: 哎，咦？
1: 哎，来，
4: 帮我擦。
5: 有，
2: 这儿。
1: 好看吗？
4: 真美。
6: 债前记得初相遇，
7: 便只盼
6: 再相聚。
7: 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
6: 别绪。
7: 正值暮柯春色满，
6: 只恐风光归去。
8: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9: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1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了，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9: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11: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9: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1: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 好吧。
10: 你干嘛呀？
9: 干嘛？
5: 肆意妄为！
9: 我打你！
11: 赶快去吧，别让刘丽碰上。
9: 好，走，跟我走。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一米，
1: 我也见过，
3: 2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

0: 啊，巴士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巴士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
2: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1: 嗯，
0: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2: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7: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 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3: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6: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

0: 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7: 叫哥。
13: 哥，
8: 分哪辆车吧？
13: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瞅你帅，
15: 是不是？
13: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1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9: 不要跳。
2: 雷电的应对策略。

0: 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1: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别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3: 真的让车吧。
13: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跟你帅，
10: 是不是？
13: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
14: 不要笑。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6: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 夫人，
2: 这是我的，
3: 我的。
4: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5: 奋勇杀敌，
6: 报答夫人。
5: 奋勇杀敌。

0: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 解散，安营扎寨。
2: 好了，走走走。
0: 你马上去木河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 遵命。

0: 玩动妞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
2: 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
1: 啊，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啊，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马刷好。
3: 马刷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
2: 叫。
1: 过来，走，快点，来，跟上他。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
4: 醒了！乖。
5: 宗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点！
0: 走，
1: 快点！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
2: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全给我回来！
0: 看看吧，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叫，
0: 好好后面看看。
6: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

0: 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
1: 哇，哎呀，好可爱，
2: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3: 哎，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4: 让我们骑骑马
2: 是吧？

0: 我的妈，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2: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3: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2: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3: 哎呀，
0: 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2: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2: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0: 你生什么气呀、啊？又把他出气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你说是吗？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那么大，赶紧回休息啊！
4: 太
5: 主，哎呀，
4: 等等
5: 我，
4: 你怎么在休息了？别
3: 生气了，别耍赖
0: 了，赶紧好好歇着啊，爹。
6: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
6: 哎。
7: 三娘，宗宝，
8: 宗宝，哟。这是宗宝，
7: 叫，
8: 走，
7: 对，
8: 小王爷，
7: 对，
8: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科寨的。
9: 碰到六弟了吗？
8: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7: 怎么了这是？
8: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9: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8: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7: 不许笑！
8: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7: 哎，去哪儿啊你？
10: 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跟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
8: 站！宗宝！
7: 宗宝！站！
8: 宗宝！
7: 宗宝！
2: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2: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11: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11: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2: 站住！
0: 啊！
2: 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
0: 嗯。
2: 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走！
2: 哎！嘿！哎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7: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0: 哟，
11: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饶我姐不死。
0: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7: 你少啰嗦。
5: 你说谁呢？
7: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
5: 就是，
0: 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声了。

0: 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 杀猪，杀猪行。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 哎，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这。哎，
0: 等等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2: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1: 走，
0: 走吧。
1: 哎，看热闹去。
3: 走，
1: 哎，
3: 看热闹。
4: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5: 哎呀，
4: 小勇王小姐，这，这，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6: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6: 是，
5: 这。
0: 咦，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7: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3: 是
8: 是
3: 是。
0: 这，
7: 走，追上，快快，走。
4: 我的烤玉米。
6: 玉，少将军，追吗？
5: 这，这。
6: 咦，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6: 是，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5: 这，
9: 小心。
7: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4: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
4: 哎，
0: 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4: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4: 小心，
7: 小心点，
4: 哎，小心。
7: 木果，这边。
4: 哦。
2: 咦，
9: 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6: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5: 这，
9: 走
5: 走
9: 走
5: 走。
4: 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

0: 这儿，来，还有这儿，好，来，快点，快，走。
1: 甄拜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2: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1: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2: 这，
3: 快
2: 快，这，
3: 走走，
4: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2: 这，这，这，这，
4: 别追了，臭小子，在这儿快倒霉了。
2: 看谁倒霉，这。
5: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
6: 哎，要不要给你上个饺子呀？
5: 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5: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
6: 本姑娘说的没错吧？
5: 还想装狗啊？哼，
7: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8: 小心点啊，
7: 站起来，
9: 高点，
7: 再高点，
9: 谁让你
7: 站起来的？蹲下，
9: 蹲下，
7: 蹲下，
9: 蹲下，
7: 蹲下，
9: 蹲下，说你的。
7: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9: 对，
7: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9: 别动，
7: 听到没有？
9: 听着点，听着点，
7: 你们都回去吧。
9: 哎，我让你蹲下，你们听见没有？
10: 哎呦，
9: 蹲下。
11: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12: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11: 降龙木？
13: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4: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11: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5: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菜菜花。
7: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16: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1: 这宗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像。
1: 你干嘛？

0: 还不看。
1: 切，
0: 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总板，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2: 总宝，
3: 总宝，
4: 少将军，少将军，
3: 总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
6: 躲好了，
2: 躲好，别动，
6: 别动，
2: 老实点，
6: 老实点，
7: 眼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2: 还动，
6: 干啥了？
7: 老兵不怕勺，耗子怕猫，猫怕狗。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1: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1: 我一定会回来请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1: 你等着我！
0: 你记住了。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
1: 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他踢我。
1: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
1: 毁了。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4: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1: 再说了，哎。
4: 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1: 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快，慢点啊，干爹。
7: 小姐，桂英，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8: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7: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8: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7: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

0: 嘿，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梦你，还是你梦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梦你，还是对不对啊？
1: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0: 什么病啊？
1: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0: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1: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0: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了？
0: 我。
1: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0: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1: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

0: 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 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

0: 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

0: 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 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

0: 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5: 叫哥。
10: 哥，
5: 真的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了。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0: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1: 早上。
0: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1: 一个小姑娘。
0: 长得蛮漂亮的。
1: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2: 放我手边上。
3: 徐天呢？
2: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3: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2: 眼睛闭上。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

0: 决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0: 叫哥。
8: 哥，
2: 真的让车吧。
8: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8: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1: 哎，走了。哎，走。嗯，娘儿，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1: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2: 啊，这。
1: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宗保，嗯，你给木寨主赔礼了？赔了，赔了。
1: 赔了礼他怎么说？
2: 他说，
1: 说了什么？
2: 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
0: 不配做先锋官，他是这么说的。嗯，不，他到底怎么说的？我忘了。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3: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1: 娘，
0: 咱不听他叫，走。嗯，哎。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嗯，娘，小
3: 心点。哎呀，过来。哎，
0: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漏。宗保啊。 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1: 嗯，
0: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 是。
0: 嗯，上了战场。
2: 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

0: 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1: 嗯，
0: 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2: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3: 放心吧，娘。
4: 放心吧，奶奶。
5: 娘，娘。
0: 嗯。
5: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想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6: 对
7: 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6: 嗯，
3: 哎，望夫歌吧。
2: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道灵芝吧。
8: 哎，这可以，
2: 这可以啊。
8: 是啊
3: 是
8: 啊，
3: 是
0: 好啊，就唱道灵芝。
5: 好，道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2: 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啊？
3: 对
8: 对呀，
2: 说说
3: 说说
8: 说说。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9: 等着我。
2: 说说啊。
9: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3: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9: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2: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8: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6: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9: 对对对，对对对。
6: 哎，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9: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8: 快起来起来，
6: 傻孩子，
8: 是你呀。
1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9: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9: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9: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9: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9: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不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0: 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厮打，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啊。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5: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6: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6: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6: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6: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6: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6: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6: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6: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5: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6: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7: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6: 你就写这个啊。
8: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呢，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9: 还要带礼物吗？
8: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10: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8: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9: 哎，是
10: 是。

0: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哎，桂英。 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呐！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好
1: 好
5: 好
1: 好，
2: 敬请欣赏。
1: 好
0: 好，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宝？
7: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这，快快快，走，快！

0: 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样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

0: 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5: 真的
6: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4: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6: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4: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张几十张大红绸子。
7: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8: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9: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8: 天波府的人呐？
9: 啊，
8: 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9: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10: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9: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8: 不用问了
9: 啊，
8: 老身知道他。

0: 是谁了。
1: 啊，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2: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0: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2: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啊！
0: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2: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3: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2: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3: 叫
2: 啊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0: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4: 是娘，起来吧，
5: 起来吧。
2: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谢谢各位。
3: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5: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3: 不许笑！
5: 你再说，我
6: 娘，娘，
7: 大嫂，
6: 娘，
0: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你俩还顺利吧？
6: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0: 好啊，来吃饭，
4: 来
0: 吃饭，来来来。

0: 啊！
1: 啊！
2: 降炉墓是假的。
3: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4: 我认识降炉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没想到墓里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哼！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5: 嗯，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奶奶，你讲错了。
4: 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爸妈所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
4: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
2: 一刀刀的给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对，孰不可忍？对。哎呀，
3: 宗宝啊，你受苦了。
0: 是啊，
3: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唐
4: 一德，走。
3: 唐
4: 一德，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3: 还想什么想啊？让他们家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0: 宗宝。
3: 你跟奶奶说实话，
4: 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3: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4: 哎，你说，爹不怪你。
3: 他怎么了？
4: 他还让我。
3: 舔猪屁股！啊！翻天了！翻天了！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2: 走！走！走！哎，真是！限时送，限时送，原价一。

0: 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限时送，
2: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是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4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0: 限时送，限时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

0: 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限时送，
2: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4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0: 限时送，限时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限时送，
2: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内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四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4: 限时送，限时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限时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限时送，你没听错，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限时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5: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限时送，
0: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 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

0: 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四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3: 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限时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夏季怕热就用这款高品质夏凉被，柔软轻盈，冰爽透气，还能控温。黑科技凉感面料，贴肤顺凉，物理降温，尤其适合怕热，夏天不喜欢吹空调的老人。 A 类婴幼儿标准面料，足够安全，即使是婴儿，哪怕是敏感肌，放心裸睡也不怕。免被套设计，直接盖，直接机洗，四小时自然晾干，打理方便。整被透气设计，自然贴合身体曲线，不漏风，不跑偏，还没有翻身时被套的沙沙声。梅雨季来了都不怕被子湿哒哒，白天丢进洗衣机，晚上就能收获干爽好被。之前这下凉被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自带凉感，外锁温，内透气，是普通被子比不了的，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我一开始也不信，哪有送被子的好事，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还真让我领到了一床夏凉被，凉而不冰，透气不闷汗，老伴说比商场买的还要好，这下夏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劝你们赶紧扫码，真的不骗人，领到手就是赚。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

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 太不上进了。
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个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三十五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儿子、女儿、姐姐任务。
6: 谁给你下的定任务？
7: 您生十年，发展命换的。
8: 你没有吗？
9: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权的。
14: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不合适，叫哥，哥，真的让车吧，
15: 哥，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4: 哥，
15: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1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我跟你算，
16: 是不是啊？
14: 真算，
16: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8: 上班，下班，
19: 拼搏，搞事业，
20: 不要跳。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1: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多地迎来了一次降水天气。那么，在昨天午后至凌晨，省会西宁也下起了小雨。情谊家与疫庙更是凸显出了高原夏季独有的天气特征。今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晴好天气再次上线，不过早晚温差依旧较大，加之近期的阵性降水会突然来袭，使得气温将会有明显而短暂的下滑。出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带上一件薄外套，谨防受凉感冒。反观我省的青南多地，13号到17号降水依旧频繁，那么持续性的降水其诱发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如遇山洪，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两侧的高处跑，如此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布、果洛、天峻、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唐古拉山区以及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

0: 互助化隆、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将会是多云或阴。另外呢，在海西的西部预计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可能还会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黄原阴转多云，5到23度；海东多云，11到29度；乐都区多云，11到29度；德令哈阴，10到23度；共和晴转多云，8到22度。海燕阴转多云，0到19度；玉树小雨，7到16度；马庆小雨，5到15度；铜仁阴转多云，10到25度；格尔木阴，10到25度；民和多云，14到31度。芒癌多云转阴，11到18度；都兰阴，8到22度；乌兰多云转阴，8到23度；大柴旦阴，7到22度；贵德晴转多云，10到28度；九至小雨，4到13度。尖扎阴，11到26度；河南阴转小雨，4到15度；西宁市区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5: 20年都不止了。
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5: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3: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2: 还生气，发了火。
3: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2: 现在只剩了7个。
0: 是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跟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0: 小事勤俭是美德，
1: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今天播出第19期《绿色江源，绿荫激情》。
0: 青海借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拓宽发展新路径。
1: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
0: 海北州钢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启幕。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阳高花盛开的早，愿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他们弄了我做的工作部落本地就是我在唐山安个嘛。
2: 他们弄了唐山嘛，可是高老个等着自己的，等你娘娘弄，咋等着来的自己个做娘什么个，通过多的自己的，唐山嘛个他。
1: 哎呀，他他。
2: 他你电话电视弄打的那里多。
1: 他哥哥样个。
2: 哎呀。
3: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想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
0: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哎，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啊，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然后我上强度的话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3: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我们海东队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是为了足球的长远发展来打这场比赛。
4: 主要跑点，跑点，把头球，
5: 好头。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

0: 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1: 最热闹的虫草市场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

0: 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这个氛围，嗯，
1: 我为玉
0: 那
1: 树
0: 就
1: 加油！
0: 加油！
2: 好，我们去看球赛。
3: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耕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耕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4: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3: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看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耕嘎成林的热爱如阿妈心中的格桑花，早已乘着足球的疾风在雪山之下热烈生长，尽情绽放。
4: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啊，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3: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
5: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3: 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启。海东天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

0: 标队以2-1的比分力克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什么玉树盲人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纯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
5: 超级联赛开幕，
0: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地域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6: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三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7: 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8: 我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9: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0: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啪嚓，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九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芒。

在高原拌菜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0: 6月1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省检察机关2024至2025年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全面梳理全省行政检察履职成效与工作特点。
1: 2024至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行政诉讼监督为重心，扎实有效推进涉检行政争议法治化实质性化解，依法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全省共受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3493件，提出监督意见445件，同比上升45.4%，履职质效持续提升。
2: 白皮书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行政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高行政诉讼监督执效，三是强化协同监督，促进行政执法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行政检察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民生保障。
1: 2024至2025年，检察机关持续强化精准监督，深入开展涉企执法、违规异地执法等专项监督，严查执法乱作为问题，办理相关监督案件154件，同时扎实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住房、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办结案件620件。
2: 构建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各有侧重的行政检察监督体系。县级检察院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作为主阵地，省市两级院集中精力主要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行政检察办案规模与质量双提升。
1: 今天，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跃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142.31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交通水利互联互通，兰新高铁多条高速相继通车，累计投入8亿元完善水利设施，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实施全省首个北山乡整乡搬迁工程，累计完成22824户农房维修加固重建，357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金田草滩、赵木川等新村拔地而起。党的18大以来，民和县民生支出达445.8亿元，义务教育巩固率98.54%，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超349.8万人次，劳务年收入达12亿元。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30.18%，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2.3%，地表水果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立足兰溪城市群建设契机，民和正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3: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展区既展示硬核科技与优质产品，又呈现非遗文化与高原风情，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生态品牌名片。
1: 展会现场，青海展馆内琳琅满目，人气十足。牦牛肉制品、枸杞、藜麦、牦牛酸奶、冷水三文鱼、有机新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产品悉数亮相，尽显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4: 汤就是挺鲜的，肉也挺鲜的，在我吃的牛肉里面能排到前3名。
5: 刚才也是一路走过来，试吃了很多，觉得配料干净，尤其是这个牦牛酸奶很适合小孩子吃。
1: 四大展示区的各类产品集中。

0: 呈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同时，青海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及商贸客商推介了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助力青字号品牌持续拓宽市场空间。
1: 我们公司呢，它主要是做那个青藏高原特色生活资源的一个精深加工。这一次我们上海的那个上交会啊，对我们企业来说拓宽了销售渠道。
0: 展会期间，青海主题馆同步推出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等特色活动，还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多角度宣传推介青海特色品牌与优质产品。
2: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呢，都是依托于青海的非遗技艺，把这种非遗技艺带到上海来。
3: 这次带来的这些产品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各个参展商驻足观看，希望能把我们公司的甘草产品推向国际。
4: 6月11号，海南州冈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活动在黄鱼家园景区启动。活动依托黄鱼洄游这一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增值放流、藏餐理宴、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开幕式现场，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景区全面开放河道观鱼点位，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黄鱼逆流洄游的生态奇观。嘉宾游客沉浸式参与裸鲤苗种投放，近距离触摸冈察生态之美，感受民俗之韵。
5: 黄鱼不只是一条鱼，它是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石，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的核心关键物种，维系着整个青海湖流域的生态平衡。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扎根青海，守护青海，
6: 立足专业所学，持续关注冈察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用专业视角讲好冈察生态故事，感受青海湖纯净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生态魅力。
0: 本次观鱼季期间，集中投放100万尾黄鱼鱼苗，持续补充裸鲤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态结构。近年来，通过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举措，青海湖裸鲤资源稳步回升，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洄游胜景常态化呈现，环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13号至17号，我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海南南部有大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4号白天至夜间、16号夜间至17号。这次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将达30至5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60至80毫米。期间还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16号，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青南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需防范持续降水引发的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山区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雷电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现沙尘天气的地区能见度下降，驾驶人员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7: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慢直播”，6月8号至6月12号，从北京、上海、广州至西宁的3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50万人次，受众反响热烈。6月13号21点30分，青海广播电视台、重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重庆至西宁直234列车。从巴渝大地奔赴青藏高原，带领观众尽览山河胜景，见证沿线发展变迁。本次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台第一眼新闻、重庆华龙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4: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7: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1: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

0: 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 1.5 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

0: 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青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1: 15/57，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5: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6: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 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7: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两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户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4: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7: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4: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8: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9: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1: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0: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2: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3: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0: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4: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1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因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的，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胡师傅，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
2: 胡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的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

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

0: 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1: 师傅啊，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1: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二十年的烟火人间。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你来这儿做啥？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找杨芷，你说的对，人是假的，信也是假的。
1: 那跟我没关系。
0: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扫码的方法。
2: 啊，那跟我没关系。
0: 哎哎哎！
1: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杨芷在哪里？
2: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
1: 先说我们俩的事。
3: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即将播出，欢颜，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欢迎进入欢颜。

0: 干啥？
1: 吐。
0: 想吃瓜子？来吃。
2: 六十六婶不让我吃瓜子，说不像养家小姐。
0: 你就是杨芷。
3: 慢好。
0: 正好今天人都到齐了，喝顿酒，喝完散伙。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外勤。
4: 不晓得啥是外勤。
0: 跟踪、经烧、杀人放火，你们下不去手的事儿，我干。
2: 徐天长什么样？
0: 怂到怂脑，一个土鳖。
2: 你叫什么？
4: 马天放。
2: 马土鳖。

0: 啊，老弟，税股长什么时候来？
1: 他应酬多，搞不好这隔壁还有一桌。等。
2: 进来。
3: 哎呀，这走错门了吧？哎，
4: 没有走错，这位就是崔股长了。
3: 怎么可能呢？啊，利夫先生手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股长呢？
2: 这位先生是？
5: 哦，大通银行管事的，
6: 我给严先生管事。
5: 山西严先生晓得吧？上海滩十家银行八家有股份，真正的大亨啊！陶先生是严先生的头马。
2: 幸会，幸会。
3: 啊，这里啊，这儿还有一件古董啊，这是严先生啊专门让我带过来的。
6: 崔小姐呢是天生丽质，又管行务，过去都是红颜配宝刀，
3: 现在是美女配宝枪。
6: 这把古董枪啊，市面上值三条小黄鱼的。
2: 哎呦！
0: 哎，崔股长，介绍过了，干嘛我就出去了
6: 啊？多谢啊！
2: 这位是？
3: 这位是张先生。
2: 聊聊徐天嘛，反正也没什么事。
1: 对他那么感兴趣？
2: 对。他有多高？
1: 没我高。
2: 他皮肤好吗？
1: 没我好。
2: 不要拿他跟你比。他是不是很绅士？
1: 港头港董，算绅士吗？
2: 他喜欢笑吗？你到底见没见过他？
1: 从广东一路跟到浙江，抢劫、坐牢、开汽车、跳火车，算不算见过？
2: 他提到过我吗？
7: 提过。拿你当心肝宝贝。
2: 他怎么死的？
7: 枪打的。
2: 谁打的？
7: 我嘛。胸口。砰。一枪。砰。两枪。一脚踢下山去。哼。
1: 真是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假羊齿做的不错，他难过。你注意一点。
6: 张先生呢，和您的一个手下叫马天放呢，有一些过节。严先生呢？前天已经给利夫先生打过电话了，我呢不想再去麻烦顾先生。
8: 老顾，不用麻烦他。什么过节呀、啊？还要跟利夫先生见？
6: 这个事情啊也不好问他。两位先生呢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所以吩咐下来的事情呢我就来办了。
8: 马天芳就在隔壁，闲话一句。
2: 刘叔，我不认识崔股长。我也不管他是谁，我就一个要求，弄死这个马天放，不然这一年的事过不去。
9: 不要乱讲。
8: 都在呢。
9: 崔股长好漂亮。
2: 漂亮吧？
10: 主要身材好，衣裳配人。
1: 还穿成这样，你去百乐门啊？
8: 你会不会讲话？
1: 哦。对。穿成这样是陪我跳舞，对，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9: 崔股长，菜都上好了，就等你了。
8: 贾小姐对吧？ 这一年多呀，辛苦你了啊！今天咱们喝好酒，明天去站里签个字。来，把酒都满上。

0: 呀，小姑娘不喝啊？
1: 心情不太好。嗯，谁？谁心情不好？你心情不好，跳支舞。哎，跳支舞就好了，是吧？啊？嗯。别慌啊，我这就把人给你带过来。
0: 没慌。
1: 哎哎哎，干什么呀你？
2: 坐那儿。这厉夫先生、严先生是谁呀？你不知道啊？知道归知道，你生意跟他们做。你知道，大家知道，大家就都是一伙的，就得互相给面子。
3: 他人呢？
1: 干嘛呢你？
3: 说呢？放开！
1: 哎呦我去！
3: 崔姐姐，不开玩笑，马天放必须死，不然明天我是不签保密协议的，签了我也不保密，要不然就弄死我。别管我这个黄埔儿媳的死鬼爸爸，也不要管我那个嫁给傅司令的妈妈。
4: 一会儿你不许动手啊！你要敢动手，我弄死你！
3: 他对你也不礼貌了？
4: 不只是他，你们都很不礼貌。怎么回事啊？这边让我谈恋爱。
5: 那边让他杀徐天，
6: 崔部长不要生气，小孩子太任性了，
4: 气死我了。
6: 子弹，我拿走。
4: 敢还一句，我弄死你！给脸不要脸！
5: 崔部长，
6: 我在工部局那边还有些事情。
4: 马天放，去隔壁道个歉。
6: 啊？可能不止道歉这么简单。
5: 你谁啊？
4: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啊。

0: 过去，陶先生就算是让你跪下来磕头，你也得磕。
1: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带了吧？
2: 带了。
1: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敲到小姑娘手上。
3: 开什么玩笑，翠萍！
1: 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把我当上了，
0: 要死早点讲。

0: 是你呀，跪下，磕头。爷爷，没什么用啊，他可以跪在这儿给你磕头，磕到天亮。
1: 张医生什么来头啊？
0: 利夫先生知道吧？来头够不够啊？

0: 哎。
1: 你来这儿做啥？
2: 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找杨尺。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3: 那跟我没关系。
2: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上马店帮忙。
2: 啊，那和我没关系。
5: 小芳，小芳，
6: 常干义，你要害死我呀你！
7: 你看都装死了，你咋没死？你哪来的？
6: 哎呀，我的小黄鱼儿！
7: 哎，朋友，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己人。
5: 啊，自己人，什么人呀？
6: 我是阎锡山先生的。

杨植，杨植在哪里？杨植，杨植，杨植在哪里？杨植，杨植，杨植。

0: 小鬼子，你来的！小鬼子，上车！
1: 要是等一下，
2: 快进去！
0: 抓活的，我要活的！
1: 你是谁呀？小鬼子，干什么？
0: 小鬼子都不认识，
3: 小鬼子。

是时候了，要靠自己，不再靠别人。张医生还要靠我，父亲安排我回故乡，老天安排我坐上这辆车，回来开公司是不可能了。故乡比父亲想的要复杂，杨志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世上。 有个假的在这里，这张脸我在心里放了很久，靠它过每一天。真的杨志长什么样，要一个新的样子，用它来替代它。我要小心一点，用它问出杨志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就杀死他。 天哪，给我写信的是谁？他是从哪封信开始的？还是所有的信都是他的？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了。

0: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要先弄清楚，找一个界限，分清楚。
1: 徐天，大爹怎么走？我听你的。
2: 停车。

0: 还好，就是打穿了，没伤到内脏，但这个鞋得止住。我在西塘给你那个消炎药还在不在？啊，
1: 在。
2: 竟然假装车夫，车也拉不动。
0: 什么车夫？今天上午，还让我给他拉车。你现在不能太用力，因为你的内伤比外伤重。
2: 我看看，
0: 小姑娘，就不麻烦了，回椅子上坐去。
2: 我在女中的时候学过护理。
0: 什么女中？上午
2: 跟你讲了安徽女中。
0: 回去坐。撕开呀、啊！

0: 想过自首。
1: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2: 天亮，你去翻捞一下楼下的伙计，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给我买点药，处理一下，明天就能动了。我给你那个口服的药这几天吃了。
1: 啊，吃完了。
2: 好，我开个单子。
3: 你说我写，还是你自己写？徐天吃什么药也写上，写啊。

0: 张医生，你先睡，天亮我去药房。
1: 你不能出去。
0: 明白，托人去。
2: 我呢？
0: 杨芷在哪里？
2: 我在这里。那有床，何必坐着？要不是我，你们都被抓了，大家都是亡命鸳鸯。
0: 不要说这种话。

好吧，要做大家一起做。我趴桌上。

0: 许先生，早啊！早啊，许太太。
1: 起来。东西买回来了。
0: 许先生，早餐好吃了。
2: 三天就好，
3: 吃早餐，我拿上来了。

0: 我刚尝了一口，不好吃。
1: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0: 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2: 王医生，马建芳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
1: 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多谢。
2: 谢来谢去算不清，我应该谢谢你。回去给嫂子带好。
1: 一定带到。
3: 这趟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唐。你昨天晚上酒楼那个，咱们西塘的钢架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
2: 七八年的兄弟，
3: 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
2: 能活着事情就不大。
3: 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
2: 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
3: 我吃饱了，
2: 我也饱了。
0: 那我呢？
2: 谁让你不吃了？
0: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
2: 羊脂在哪里？
0: 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
2: 他还在。
0: 在。
2: 保证。
0: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
2: 带我去找他。
0: 你到底去不去？
2: 行。
1: 你要上街啊？

0: 昨天晚上刚出的事情，昨天的事情不算大，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
1: 倒也是。走啊。
2: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
3: 保重，
2: 你也是。

0: 先生，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哎，当然可以啊，请啊，先生。哎哎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的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羊水在哪里？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0: 猜猜。
1: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0: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1: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0: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是他。
2: 摊上齐了，请慢用。
0: 你咖啡来了。

0: 我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加两块糖。
1: 问我他吧，反正也没见过。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0: 干什么去？
1: 我们在一起。
0: 好啊，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1: 看了就走？
0: 先看到。
1: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0: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0: 你贵姓？我还没问你嘞。等下自然有时间了。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搭。
1: 那你坐。那最好，因为我这里受伤了。
0: 椅子给他。
1: 劳驾。所以一会儿要啥要剐，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没名字。
0: 啥意思了？
1: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
0: 共产党？
1: 那不是，真不是。
0: 涛涛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0: 六叔，
1: 涛涛跟你讲。
2: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
0: 涛涛跟你什么关系？
2: 他是爆了吗？
1: 涛涛跑了，说这松鹤楼啊，东西都是我出钱给你买的，睡衣喜欢吗？手套我看戴着还蛮合适的。涛涛嘛，贪财之人，我没跟他讲实话，只是托他见一下马天放。
0: 为什么要找马天放？
1: 马天放在江西得罪人了吗？
0: 那你是什么人啊？
1: 我袍哥会的，什么严先生、厉先生、傅先生一概不认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人索命，就这么简单。
3: 于天安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1: 谁？许仙？不认得。
3: 一起在松鹤楼让马天放的那个，
1: 有吗？不认得。
3: 那为什么一起跑？
1: 我跑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认得。
0: 老六。

0: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老顾知道，养家和徐家大限断了，小线补，赶紧找到徐天，弄清楚金条要怎么交给共产党。
1: 里边的那个怎么办？
0: 暂时先放着吧。楼里明面上线不要摆我们的人，搞不好逃到还要回来的，等找到徐天，跟他对一对，丢到黄浦江里去。
1: 好。
0: 这个麻烦出在小姑娘身上呀，你跟六婶怎么交的？
1: 他知道了事情可太多了，老顾要是晓得他反水，我顶多是鼓掌没了。你们可是要掉脑袋的，赶紧找到，弄死他。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0: 叫哥。
8: 哥，
2: 咱买辆车吧。
8: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 是不是？
8: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女生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4: 早上
3: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4: 一个小姑娘，
3: 长得蛮漂亮的。
4: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放我手边上。
5: 徐天呢？
4: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5: 昨天为什么帮他报？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让我送你。
4: 眼睛闭上。

0: 一江播出欢颜。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在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0: 正在播出欢颜。

0: 我就不告诉你他在哪儿，你也没办法，对不对？第二十封信寄出去之后，养伯父母就死了。我住到养家，给你写的第二十一封信，寄出去十封，拍了一张照片，收到你十一封信，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妈妈吃素念佛，总说结束，原来你就是
1: 伯父伯母怎么死？
0: 你就一点也不替我想吗？
1: 我为什么要替你想？养子父母怎么死的？
0: 党雕刻行动，
1: 杀他的人在不在上海？
0: 这一年天天跟我在一起，
1: 到时候指给我看。
0: 行，我指。我知道很荒唐，最后再问你一次，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1: 不好。
0: 如果你让我不高兴，见不到他还是小事，说不定他会死。反正原本的计划也是我们见面，他就没用处了。
1: 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见他？
0: 我带你去，我就没用处了。
1: 去。
0: 你好绝情。
1: 有个人跟我说过，去到凶，心要狠一点。带我去找他，你回安徽，刚到上海。好不好？
0: 忘不掉呢。
1: 我已经对你很好了。
0: 你赶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也很乱，好吗？我看了一年你的照片，把你的样子印在脑子里，按你的样子把杨芷从小到大想了一遍，带我去找他，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觉得我会带你去找他，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一半是他，所以拒绝不了你，对吧？我要是带你去，我就没了。倒不是有多喜欢你，昨天我们也是坐在这儿，你就是个拉车的。过去一年，我都快差不多把自己给弄没了。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我就又变回了贾若兰。总要想一想，适应一下。之前想过很多次，和你坐在一起吃早餐喝咖啡，总算坐到一起了。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
1: 走不走？
0: 走吧。
2: 他回来了吗？
3: 没有。
2: 回来弄死。喂。
3: 那要不要等你回来看看再弄？
2: 先弄死，我回去看尸体。
4: 他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2: 不回来能去哪儿？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没地方去。
4: 要见到徐天呢？
2: 徐天要活的，翠萍有事情问他。
5: 朋友，山不转水转，你上次也不在，咱们两个谈谈。
2: 谈什么？

0: 朋友讲说你们上海凡事都有价码，都可以谈。
1: 我跟我的上司不一样，他比较时髦，我比较呆板，不会谈生意。
0: 那就没得谈了，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淘淘不可能回来了，他是跑了吧？
1: 你是在确认他是不是跑了？满仗义的啊！
0: 没办法嘛，把人骗了，他要被抓起来，我心里不安。

0: 包扎的蛮好，看医生了。血渗的也不多，网上弄的。
1: 你心脏挺细。
0: 你和西天还能再见一面，找到他们两个人陪你说说话，你就沉到黄浦江里去了。
1: 黄浦江，庄外那条吗？我好不好过去看一眼？

0: 早知道坐船来了，江水连一路被扔进去也算是上路回家。好没意思啊！你经常杀人？
1: 不经常，
0: 心里从来都没提过。不要再提心。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 重新认识一下，好吧。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
1: 楚天，叔父、伯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父母也是。
0: 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
1: 所以不要再说你先生。
2: 看在我把自己当个养子的份上，送我去医院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去医院！
3: 好，好，
0: 你回来了又不要我，养公馆也不是家了，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快！
3: 快点啊！好，医生，
0: 让我再享受一下。

0: 你在哪里？
1: 静安医院，你快来。
2: 就你一个人吗？
1: 许天也在，你快来，
2: 给我带一把枪。

可能。

0: 先生买啥？先生。
1: 早上附近抓人知道吧？
0: 听到了，没看到。
1: 就隔两条街。
0: 没看到。
1: 走进走出蛮近的。
0: 先生，您是要买药吗？
1: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0: 早上。
1: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0: 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0: 蛮漂亮。
1: 从哪儿来说了吗？
0: 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1: 单子呢？
0: 小姑娘带走了。我说买绷带，是不是得带100医用剪刀？她说旅馆里有。

0: 你把枪带来了吗？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
0: 他会来的，再等一等。
1: 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
0: 我也不知道。
1: 还有什么话要对六婶说的吗？六叔要你死，让我送你。

0: 别挡着，过来！为什么要护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等会儿。

自己能走到医院帮他吗？告诉我他在哪儿，这辆车跑起来，你还能养一辆？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就行了。
1: 怕你说谎。
0: 不说谎。
1: 说谎都说了一年了。自己差点乐心了吧？

0: 你也别说谎。要是见不到他，你情愿去死吗？
1: 就是死，也得先带我去找他。

0: 你好啊，先生，您是助理馆还是会客啊？
1: 找人。
0: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0: 出差了，三年了，老板。
1: 有老板啊，你啥不想走进来要死啊？老板，啥事体啊？

0: 他们走了，你也走，还是到房间等你朋友。
1: 为啥帮我？
0: 开门做生意啊，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下次你们记得还会来我。

0: 口渴得很，口渴。
1: 去医院。
0: 不能去，刘叔本事大，我哪里也去不了了。
1: 谁是刘叔？
0: 刚才开枪的，杨伯父伯母也是他杀的。从昨天上午遇到你，好时光就没了，越来越不好。你讲点好事给我听听，要与他无关的。
1: 没有。
0: 一件都没有吗？反正现在车也开不出去，他们会来回找。还要再等等他。
1: 在江西的时候，有个叫柳条的姑娘，她读过你写的信。她跟你年纪差不多，

0: 我喜欢你写的信，
1: 你随身带着我的信，
0: 最后一封，
1: 还给我吧。

0: 我去弄堂口看看。你去，给我舀碗水。
1: 大姐，有水吗？

停车！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的，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8: 太感谢你了，
17: 云光嫂。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3: 是想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第一个，9.00；第二个，9.20；
29: 最后一个，9.28，行吗？
30: 张医生和杨护士在哪里？
29: 不说，让他们给你收拾。
31: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29: 别废话，叫杨护士讲电话。
32: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29: 我告诉你。过了9:05了，
32: 过了9:05能怎么样？
29: 竖起你耳朵听。
1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33: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三百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跟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 如果这个旅客跟我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乾隆三十九年，当紫禁城的城中惊起文华殿脊兽，一座融合南北营造法式的藏书圣殿正在崛起。而这座藏书圣殿的建造蓝本则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乾隆帝特遣钦天监携样式雷传人七下宁波，一寸不移测绘天一阁。

嘉靖四十年的宁波月湖畔，范钦仰望紫微垣星图，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的哲学智慧融入于阁楼规制。面阔六间，暗河水之成数，通高丈六，应和天一生水，这种将河图数理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的创举，使天一阁历经460年。

0: 风雨，仍保典籍无损。其科学价值早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三个世纪。按照乾隆皇帝对藏书阁的整体规划，将依照天一阁建造四库七阁，即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肃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四库七阁虽承天一阁建造精髓，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做了变通和改进。一是层数演进，突破二层形制，首创明二暗三空间结构，即外观重檐歇山，内部三层通柱。二是材料升级，采用一马五灰地仗工艺，使木构件防蛀年限提升至200年。三是功能创新，增设巡廊坡道，便于书车通行，其1:12坡度标准沿用至近代图书馆。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使七阁成为18世纪东亚最先进的文献保存体系。
1: 其实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七阁的建筑提供了建造蓝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四库全书的编撰贡献了大量底本。江南藏书家当中，天一阁的贡献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

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下诏建避暑山庄文津阁及圆明园文园阁。文园阁是于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进行增砌。1781年冬，当首部《四库全书》3.6万册典籍如活字模块般精准嵌入文渊阁金丝楠木函时，这座集江南营造智慧与皇家工程美学的藏书圣殿正式启用。在乾隆帝法天象地营造理念下，文渊阁化作地面北斗，面宽33米，进深14米，面阔6间，对应地六承之数理哲思。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体现五行配色体系。阁前方池引玉泉活水，构建天一生水循环系统。1.2米深防震地钉锡箔防潮层，使藏书安全系数较天一阁提升数倍。黑色琉璃瓦在整个紫禁城中是比较少见的。黑色五行属水，用黑色在这里是大有寓意的。因为书最怕火，所以防火是藏书的头等大事，所以用黑瓦覆盖，取以水避火之意。这种将营造法式与天文历法融通的建筑智慧，将官式建筑规范与古代天文学说无缝衔接，被后世的众多学者誉为18世纪世界藏书楼的最高水准。四库七阁犹如从天一阁母体分裂的文化基因树，北四阁传承重檐歇山加通柱结构主干，南三阁变异出阁五分离加双路排水新枝，圣经文素阁独创火道隔离系统，防火性能达古代建筑顶。

0: 形成比肩希腊柱式、哥特拱券的东方建筑谱系。文渊阁在复刻范式藏书智慧的同时，创新运用石室金匮仿抄体系，其楠木书柜内置锡箔夹层，湿度控制精度达正负3%，成就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巅峰之作。1778年深秋，当首部《四库全书会要》12000册典籍注入紫檀书匣，这座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吃藻堂便成为中华文明最精粹的基因库。乾隆帝特制天禄琳琅专用书柜，内置双层面纱夹层防尘系统，其湿度恒定技术较文渊阁再精进15%，是这部帝王私藏精选集完好存续248年至今。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内8个故宫书店之一，是真实古建环境中的图书体验地。当年，这是乾隆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今天，走进御花园的游客有很多都在这儿驻足，缓缓翻书，静下心体味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的阅读感受。
1: 四库全书会要才是真正专属皇帝的四库，它是专给乾隆皇帝一个人编的一套大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相匹的特点。一是书品特别精美，抄工与校核极尽精良；二是选编十分慎重；三是所有入籍书目都尽量保持原貌，很少删改。
0: 乾隆帝的朱批在1778年定格，这部凝聚华夏智慧精粹的《四库全书会要》终成完毕，其463部典籍如星河璀璨，经度173颗恒星奠定文明坐标系，史部70座丰碑铭刻治乱兴衰，子部81脉思想交汇成智慧长河，集部139卷华章绽放辞彩芬芳。紫禁城吃藻堂正本与圆明园位于书室副本，这对文明双生子在1860年迎来宿命分野。英法联军的烈焰吞噬圆明园时，副本化作浴火凤凰，而远渡台湾的正本历经数十年孤寂，终在1985年借影印技术涅槃重生。乾隆帝亲题的吃藻堂匾额将铺陈文采的深意化作跨越时空的期盼，仍在静静等待着四库全书会要的归来。乾隆47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并进城，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抄书。乾隆48年，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送圣经奉天行宫，藏于文素阁。乾隆49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渊阁。乾隆50年，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入藏。

但仍由管辰留下来，完成续办南三阁库书的补缮工作，总裁、总纂等官职仍未撤销。

这里应该提到禁书运动也伴随休书而兴起，有两点最明显。一是禁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主要集中在明末私人藏书的文集、野史和讲史专著方面。二是禁书和休书的目的性开始趋于一致，从征书、休书、禁书，无疑是对全国文献的一次大清查，也是对思想文化界的大清理，而这一切都统一在主导休书宗旨之下。由于对伪爱书籍的处理特别严苛，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管成人人如履薄冰，出了问题不免互相推诿责任，甚至于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官何处去，他人带着也嫌冤。无论怎么说，《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历来被称为传统文化之据点，古籍典藏之渊薮。他历时14年，前后参与管中事务者总计达4500000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诗经》的草木情深，到《史记》的浩然正气，从《道德经》的玄妙哲思，到《资治通鉴》的治世境界，这些典籍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库。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再买辆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0: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3招。
0: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

0: 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3: 当时我就在这儿，
2: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4: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2: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5: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6: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儿了，我们就得忍受吧，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5: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将高华盛开的早园，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他们农家做的工作不了，反正就是个活在摊上干嘛。
2: 他们农家摊上嘛，个高老个等着自己的，等着娘家农，咋等着来的这个猪牛什么个，全部都得自己的，摊上嘛个他。
1: 哎呀喂，他他。
2: 他你电话电视能打的那里多。
1: 他个个样个。
2: 哎呀。
3: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我还是说嘛，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

0: 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
1: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哎，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啊，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然后我上强度的话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养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我们海东队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是为了足球的长远发展来打这场比赛。
3: 左眼跑点，跑点，投球，
4: 好投。
0: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
5: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0: 最热闹的虫草市场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
6: 哎，走，
7: 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第二个就是王远老师，给他感谢一下，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我们玉树的这个足球爱好者，在民院的时候。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苏州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这个氛围。
8: 我为玉树加油，
7: 加油。
0: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耕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耕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9: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0: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

0: 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根嘎成名的热爱如阿妈心中的格桑花，早已乘着足球的疾风在雪山之下热烈生长，尽情绽放。
1: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啊，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0: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
2: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0: 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启。海东君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

0: 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九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盲鸟队以2-1的比分立刻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什么玉树盲鸟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纯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
5: 超级联赛开幕，
0: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地域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6: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三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7: 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8: 我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9: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0: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啪嚓，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 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了，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在高原办赛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10: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展区既展示硬核科技与优质产品，又呈现非遗文化与高原风情，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生态品牌名片。
11: 展会现场，青海展馆内琳琅满目，人气十足。牦牛肉制品、枸杞、藜麦、牦牛酸奶、冷水三文鱼、有机新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产品悉数亮相，尽显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12: 汤就是挺鲜的，肉也挺鲜的，在我吃的牛肉里面能排到前三名。
13: 刚才也是一路走过来试吃了很多，觉得配料干净，尤其是这个牦牛酸奶很适合小孩子吃。
11: 四大展示区的各类产品集中呈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同时，青海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及商贸客商推介了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助力青字号品牌持续拓宽市场空间。
14: 我们公司呢，它主要是做那个青藏高原特色生活资源的一个精深加工。这一次我们上海的那个上交会啊，对我们企业来说拓宽了销售渠道。
11: 展会期间，青海主题馆同步推出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等特色活动，还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多角度宣传推介青海特色品牌与优质产品。
15: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呢，都是依托于青海的非遗技艺，把这种非遗技艺带到上海来。
16: 这次带来的这些产品也吸引了来自

0: 国内外的各个参展商驻足观看，希望能把我们公司的甘草产品推向国际。
1: 今天，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跃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142.31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交通水利互联互通，兰新高铁多条高速相继通车，累计投入8亿元完善水利设施，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实施全省首个北山乡整乡搬迁工程，累计完成22824户农房维修加固重建，357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金田草滩、赵木川等新村拔地而起。党的18大以来，明和县民生支出达445.8亿元，义务教育巩固率98.54%，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超349.8万人次，劳务年收入达12亿元。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30.18%，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2.3%，地表水果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立足兰溪城市群建设契机，明和正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6月11号，海北州钢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活动在黄鱼家园景区启动。活动依托黄鱼洄游这一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增殖放流、藏餐理宴、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 开幕式现场，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景区全面开放河道观鱼点位，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黄鱼逆流洄游的生态奇观。嘉宾游客沉浸式参与裸鲤苗种投放，近距离触摸钢察生态之美，感受民俗之韵。
0: 黄鱼不只是一条鱼，它是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石，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的核心关键物种，维系着整个青海湖流域的生态平衡。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扎根青海，守护青海。
3: 立足专业所学，持续关注钢察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用专业视角讲好钢察生态故事，感受青海湖纯净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生态魅力。
1: 本次观鱼季期间，集中投放100万尾黄鱼鱼苗，持续补充裸鲤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态结构。近年来，通过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举措，青海湖裸鲤资源稳步回升，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洄游胜景常态化呈现，环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13号至17号，我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海南南部有大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4号白天至夜间、16号夜间至17号。这次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将达30至5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60至80毫米。期间还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16号，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青南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需防范持续降水引发的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山区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雷电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现沙尘天气的地区能见度下降，驾驶人员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鱼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年暮春，馥郁丁香次第绽放，这份独有的清甜花香，是我常年奔走西宁最先捕捉到的城市温柔信号。穿行街头巷尾，滨河绿廊与河黄院落，紫、白、粉三色丁香层层舒展，暗香融进寻常烟火，在岁月沉淀里化作专属于西宁的浪漫记忆。步入六月，丁香盛花期落幕，可作为西宁的市花，花香依旧隐隐萦绕。它默默凭借自身生态价值，诠释着丁香之城的底蕴。朵朵繁花留存在我的镜头与手绘画板之中。
1: 因为丁香跟其他的大多数花不太一样，它的花非常密，
2: 对，比较碎，
1: 对，在一个花序上它们团结在一起，所以在我们这个博物画里面是需要尽量的把主要视角里面的每一朵花都画清晰，稍微费劲一点。那我也是做自然教育的，现在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到了丁香花季的时候，都会带着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丁香的研学。
0: 我是戴月，一名常年扎根青海寻访山野，用镜头记录高原生态的行者。我的视频号取名高原旅行家，谐音高原旅行家。身为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生态科普博主，丁香一直是我科普创作里常见的主题。
1: 它是什么花吗？看看心形的叶子，四瓣的小花，它是我们西宁的市花丁香。因为到了
0: 多年走遍高原大小城市，唯独西宁的气质总能牵动我的心绪。河谷烟火温润绵长，背靠高原又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格局，在我的工作中，丁香总会成为主角。而每一年我都希望能结合城市生态新变化，为这份满城花香赋予全新的解读。
1: 也是到了这个丁香盛开的季节，走到哪儿基本上都能闻到这个香气，能够看到它。首先从视觉和嗅觉上我们就已经认可这个事儿了，再加上这几年对于丁香的品种越来越多，种植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丁香之城它正在焕发着生机。
0: 眼见满城丁香肆意飘香，我深知这份美好不仅来自于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代林业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深耕钻研的成果。
3: 第一呢，是研发和推广更多的西宁丁香系列的新品种，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良种。其二呢，就是深入挖掘丁香文化，提升文旅和文创产业。我们就还要加强科研平台的这个建设，持续保持西宁丁香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1: 哇，这墙绘好漂亮啊，真的是给这个楼梯增色了特别多。你看这雪豹真可爱。
0: 在我常年的实地探访中，慢慢发觉，如果丁香代表着西宁温润的城市生态温度，雪豹便标定了这片高原山河的生态高度。珍稀的雪域生灵早已与西宁的山水紧紧相依。
4: 我们是从前天开始画的。
1: 那挺不容易的。
4: 谢谢。
1: 因为我也画画，我平常画的画是这么小的。我觉得画的还 OK， 这种大的我觉得特别的耗时间。首先是不是得给它先定一下位，然后什么之类的。
4: 对，因为这个是瓷砖底嘛，我们得先做底，做完底之后才可以就是做定位，定位做完然后才能开始画。
1: 对，很难，这个就得很多人一块儿。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画的这个雪豹。
4: 好可爱。你这是水彩画是吗？
1: 对，水彩画，这是我画的那个，然后后面给它做成了徽章。咱们是在打造雪豹之都，对吧？
4: 对对对。
1: 你们接到的这个单就是给我们雪豹之都去画这些吗？
4: 对对对，就是想着把这个走廊就是做的都是有青海特色一点，到时候旅游打卡之类的，就是可以更吸引就是游客嘛。
1: 对，那您见过真的雪豹吗？
4: 好问题，画完这个活肯定会见到。
1: 特别期待能跟你一块儿有机会到咱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去，那就有真的雪豹。
4: 对，我也想着画完就是去看一下。
1: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雪豹之都画了这么漂亮的画。
4: 谢谢。
1: 好，加油。好，拜拜
4: 拜拜拜拜。
0: 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山林植被、完整生物链要求苛刻。野生雪豹安稳栖息，就是区域生态健康最直观的证明。我一直好奇，西宁为什么会获评雪豹之都？
2: 首先，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市它凭什么能叫雪豹之都？或者说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有没有雪豹？

0: 那这个其实我们不光是大家知道，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有全国最大的雪豹的圈养种群，其实，在咱们西宁是有野生雪豹的。2020年，大同县的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是拍到了野生雪豹。到2025年的时候，通过科学的这种调查，在咱们这个保护区是识别出来了57只野生雪豹的个体，所以说明我们西宁不光有雪豹，而且数量还挺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打造雪豹之都最大的底气。
1: 如今，在西宁周边山野，野生雪豹频频现身，这份难得的生态红利，离不开一线保育人员不分寒暑的巡护，更离不开全城百姓日渐浓厚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0: 目前通过2年的时间，对于雪豹的这个认知度，然后还有这种自豪感，其实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全民认同雪豹、全民喜爱雪豹、全民共建雪豹之都的这种打造氛围，其实是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1: 有人驻守山野守护生灵，有人落笔成书留存山河。寻访西宁生态故事期间，我结识了本土作家齐建新。
2: 雪线上雪藏十九，雪豹要下山一趟。雪藏一词，契合着雪域物质界视域之所见。
3: 那这是又去哪儿了？山底之外，多有河岔，沙柳黑刺，灌木丛丛。
2: 偶见那一条花尾芭蕉，没错，就是它。袖服锦衣，小型昼伏，打板山，惊呆了。
3: 打板山，惊
1: 这
3: 呆
1: 段
3: 了。
1: 文字出自齐建新老师的纪实文学《雪豹》，全书以明星雪豹林哲为主角，为雪域精灵撰写专属传记。在作家心中，属于西宁与雪豹的故事，永远在原野之上续写。
2: 还要继续关注，尤其是作为青海作家，那就是更要责无旁贷。27节的，就是标题是"加冕雪豹之都的诞生"。我也觉得，我们西宁呢是当之无愧。我的词儿是"加冕"，像皇帝加冕一样，给他戴一个桂冠，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当之无愧的。
1: 多年以生态记录者的身份走遍西宁城乡，我慢慢读懂丁香、雪豹两张城市名片的深层内涵。
0: 丁香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城市的美丽，是宜居，或者说是浪漫，是诗。那雪豹呢，它代表的是城市的一个刚性的，或者说一个硬性的内核，它代表我们西宁市背靠的青藏高原。地理的高度、生态的厚度，还有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的这种决心的强度。
1: 丁香不言，暗香浸润古城烟火；雪豹无言，孤影守候高原群山。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我亲眼见证西宁年年绿植，步步换新。
3: 看，山下的这一条路全都是丁香。丁香是西宁温柔的人文底色，而雪豹是西宁生态底色。作为一名自然工作者，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把西宁的这两张名片传播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西宁之美。
1: 往后的日子里，我依旧会奔走在青海大地，记录这座城市的繁花与生灵。我相信，双城名片的持续擦亮，会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美好、更自信的西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针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

0: 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了。
1: 我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都不会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2: 师傅啊，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放，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4: 你们有几个人？
0: 加上我
3: 七个。
5: 徐天呢？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6: 不出十分钟大世界。

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6不要：
2: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1: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人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呀。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
0: 他们只有向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2: 嗯，好。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0: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两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 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2: 嗯。
0: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2: 好。
0: 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2: 嗯。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2: 好，咱们晚上再聊。
1: 老毛，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2: 先上车，好事儿。
1: 不，
2: 雷雷
0: 啊，
2: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2: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哎，谁改嘛？哎，
1: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面。哎，
2: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1: 好，
0: 上车。
2: 哎，子龙啊，
3: 哎，
2: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平。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
1: 啊，
0: 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
0: 忙里偷闲啊。啊，
2: 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1: 老毛，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毛，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
0: 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
1: 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
0: 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2: 好，开车吧。
3: 啊，舒服啊。来，给。
1: 哎，老毛，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2: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0: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2: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3: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0: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4: 啊，
0: 过来帮我搓搓背
4: 啊。是。
0: 哎，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1: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3: 啊，
1: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0: 责无旁贷
3: 啊。由你安排啊。本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1: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0: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5: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6: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7: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7: 不能啊。
5: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逝世，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杨主任，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傅作义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傅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啊！全世界的友人。

0: 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1: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宪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0: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1: 是啊。
2: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3: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
2: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3: 先生所言极是啊。
4: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5: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6: 为什么出去谈？
5: 嘘。
4: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5: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4: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5: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7: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8: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5: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2: 主席，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0: 听了。
2: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0: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9: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0: 哦，
2: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0: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9: 是。
2: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0: 哦，
9: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0: 哦，那另一个呢？
9: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0: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
9: 好，来。
5: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9: 啊，
5: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7: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5: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 那才是出。

0: 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今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1: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0: 用甘建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1: 哦，
0: 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真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0: 那您的意思？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0: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出战必胜。
3: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2: 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3: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好。
2: 贺龙同志啊，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4: 是，
5: 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4: 嗯，
5: 另
2: 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
4: 嗯，
2: 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是。
5: 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派出知名的大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2: 嗯，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晓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4: 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
2: 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嗯，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4: 打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2: 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 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嗯，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世界地图。
4: 对，世界地图。
6: 主席。

0: 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1: 少奇他们呢？
0: 也到了，都等您呢。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0: 走。
2: 同志们，请大家都坐下吧。
3: 坐坐坐。
2: 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少奇同志。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
2: 近两年来
1: 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
3: 妈妈，
1: 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
2: 好，好，好，
1: 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4: 周妈妈，来，
2: 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
1: 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5: 主席呀、啊，我这手，哎呦，
1: 了不起呀、啊！就是这一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
5: 主席呀、啊，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
1: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5: 哎呦，
1: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

0: 不行，李诺，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降不如激将嘛。李嫩，
1: 爸爸，
2: 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哎，
2: 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吗？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哎，来。哎呀，不行，他还小。
1: 哎，妈妈。你
2: 哎，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
3: 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4: 小五啊，小五，
3: 爷爷抱不动了。
4: 小五，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
3: 哎呀，来跟姐姐玩啊！
4: 来来来，哦，哎，嗯，哎呀，
3: 好，
4: 来，乖乖，来，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3: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

0: 静啊，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1: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是。好，你们都回去吧。啊。
2: 快去吧！
0: 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啊，爷爷还有事情要忙。总统，总统，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2: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0: 对，永远的总统。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
3: 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啊，
4: 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令南京的方案。
5: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3: 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5: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那是一定的。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生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
4: 还有什么新闻？
5: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6: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是。嗯，为什么？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7: 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傅先生，
6: 李代总统。 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傅先生。
4: 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好，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好。
8: 主席，可农啊，哎，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9: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
8: 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是，克农啊，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6: 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笑>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笑>
8: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6: 主席。
8: 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此话怎讲啊？
6: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8: 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6: 差不多吧。
8: 什么叫差不多呀？ 底气不足啊，
6: 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
0: 印刷的世界地图吗？
1: 写字画画的都知道，字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0: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2: 周副主席您好。
0: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1: 哦，谢谢，你去忙吧。
0: 好。哎，周副主席。
3: 克农啊，主席在忙什么呢？
0: 啊，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3: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
0: 啊，
3: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以主席进。

0: 我们就会谈。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我已经通知使者同志给你当翻译了。
1: 哦，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
0: 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1: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0: 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的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
1: 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我赞成主席的分析。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由此可见。 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恩来所言极是啊！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0: 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 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啊。
1: Господин
2: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3: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Хорошо,
2: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не иначе.
0: 我提议啊，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 把收音机打开。
4: 好。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

0: 太不上进了！
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3: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一辈子的任务。
5: 谁给你啥的兵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命换呢？你没有吗？
7: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商量。
9: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叫哥。
2: 哥，真的让车吧。
4: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个人付得出来。
4: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我说你帅，
6: 是不是啊？
4: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分点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今天是永载史册的2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您看，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的部队

0: 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车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第一次昂首阔步走在古都北平的大街上。请看，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聂荣臻将军、彭真同志、叶剑英市长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代表登上了前门箭楼，检阅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请看，北平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人民涌向了街头，他们代表北平200万人民迎风站在大街的两旁，一边喊着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边手拿鸡蛋、提着茶水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看，那些用洋枪洋炮两次打进北平、烧了说不尽的文化遗产、杀了数不清的北平人民的洋大人们，他们吓得龟缩在各自大使馆里，隔着窗户在窥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1: 米高扬同志，这是我们从西柏坡护沱河冰层下面捕上来的鲤鱼啊，跟你们伏尔加河里的鲤鱼有什么不同啊？
2: 你尝一尝，哪个更好吃啊？
3: Эта рыба из-под льда реки Хутохэ, Сибай По, живая.
4: 冰层下面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
2: 哦，米高扬同志，今天早上刚刚捞起来的时候还是活的。
3: А потом?
4: 那运回来以后呢？
1: 肯定是死了。
4: Конечно, мертвая.
3: Прошу меня извинить,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вашу доброту, но мы не едим мертвую рыбу.
4: 是不吃死鱼的。
1: 为什么呀？
4: Почему?
3: Мертвая рыба не свежая.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死鱼不新鲜，不能吃。
5: 米高扬同志，现在是冬天，这鱼啊是不会变质的。
6: 对，肯定是很新鲜的。
3: И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ее есть нельзя。
4: 即便是这样，那死鱼也不能吃。
1: 留着，他米高扬不吃，留着我毛泽东吃。其实啊，你带我向米高扬同志敬酒吧。
6: 好，米高扬同志，我们毛主席不善饮酒，这是我们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衡水老白干，来，我们敬一杯。
5: 嗯，
4: 大翻译，
5: 请。怎么样？
3: крепкая, лучше нашей водки.
1: 是啊，你怎么不翻译啊？
4: 啊，主席啊，我忘了翻了。他说啊，我们的衡水老白干比他们的伏特加好。
1: 当然了，货真价实嘛。
4: 波德林奈，
1: 告诉他。就说我们在春秋战国之前，各路诸侯就已经是大兴酿酒之风了。
5: 嗯，
1: 问问他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吃死鱼还是活鱼啊？
4: 嗯，主席，
1: 赵世藩吗？
4: 是。Мы спрашивает, когда русские ели мертвую рыбу？Или живую?
3: Ваш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очень мудрый и дальновидный стратег. Он прост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Выпьем же до дна. За такого мудр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Мао.
4: 干杯。
1: 米高扬同志，谢谢你的夸奖。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缺点，有一个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3: 大晚上吃的，я не заметил этого。
4: 毛泽东同志，我还真没发现你有什么缺点。
1: 你很健忘啊。我这个人呢，吃死鱼。

0: 性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看来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1: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把身体搞垮了。我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2: 主席，周副主席，我就要动身去北平了，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这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请你转告建英、彭真等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这篇大转折的开篇做好。
2: 是。
1: 何总啊，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完成好，他们决定就不来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了。
2: 是。
1: 主席，陈云同志从沈阳到了西柏坡，您什么时候见他？
0: 你先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过两天我去找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父亲，南京宣传部向您请示宣传方略。
1: 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0: 是。还有，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电话向您请示即将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的宗旨。
1: 告诉他们，江防紧急会议的要旨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宁、沪、杭三角地带为核心，采取长期的防御政策，能与台湾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能达到长期化江而治的局面。
0: 是。
2: 陈云同志啊，你还记得当年在沿河边咱们做敬业之谈的往事吗？
3: 记得。我和主席在沿河边一别，转眼间都快四年了。
2: 那时候我请你来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啊，是要让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帐，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3: 主席，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2: 现在还没有啊，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这次恩来向中央推荐你，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3: 主席高看我了。
2: 小时候我曾经帮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对恩来说，陈云是我党高级干部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个。
3: 那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
2: 后来啊，你提出了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二，先小人后君子。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
3: 这也是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2: 我看啊，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3: 还是那句老话，一切听党的安排。
2: 何时上任？
3: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更好地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以依靠的大后方，我想还是尽快地赶回去。
2: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那边的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我们要去东北找我的父亲，他们那儿有一个老人，他们需要我们帮忙。
1: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我们要去东北找我的父亲，他们那儿有一个老人，他们需要我们帮忙。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我们要去东北找我的父亲，他们那儿有一个老人，他们需要我们帮忙。
1: 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啊，东北的事情一办完，立刻入关，走马上任。
2: 是。

0: 父亲，我们如何应对李德林高唱的和谈政策？不动声色。在他上演和谈戏码的时候，我们全力整军备战。只要拖到五月梅雨季节，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海空优势，阻止他们过江了。嗯，对，这样。
1: 又给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毛局长发来电报说，参加北平和谈的成员中，肯定有共产党。在他们到达北平以后，可否动手，杀一儆百？
2: 对共产党和投降共产党的，
1: 杀无赦。电令二爷的小平、伯承。 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同时，电告四爷的林彪罗荣桓，尽快陈兵江北。无论是谈成还是谈不成，我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的三月底、四月初过江。
3: 好，这可是中国战争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战阵场面啊！
1: 是啊，当年曹阿瞒发动赤壁大战，号称是83万大军，我们呢？ 二爷、三爷、四爷，再加上地方部队、之前民兵，还有协助渡江的船工，呵呵，300万也打不住啊！是啊，所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止不了的。唉，我一想到双方伤亡的大都是无辜的年轻人，我真心的希望李宗仁能够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
3: 为了祖国早日解放，又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少些牺牲，新主席电告建英同志，欢迎李宗仁的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

0: 启汉，这是我为你编的，专门跟我联系的密码。你到北平之后，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你和仲华随时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1: 我记住了。和平代表团完成任务之后，我和仲华是否随代表团一起南返呢？
0: 起码你要留在北平。
1: 那我的任务呢？在北平建立联络站。嗯。启汉，祝你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不辱使命，不负此行啊！
2: 请问你们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去参加会议，
3: 请您说一说吧。
4: 诸位记者，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现在咱们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每个人给大家简单说几句吧。
5: 好好好好。
2: 首先请严慧庆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事前呢，我曾经和 李代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年已经73岁，并患有心脏病，平生呢还没有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2: 说的真好，好，说的真好。
3: 此行呢，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的确切日期，
2: 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下面请江庸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6: 我此行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受邮局方面的委托，与公。

0: 中方解决华北和华南的通邮问题，希望有所结果呀。
1: 下面请张世钊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2: 我们此次去北平，除呼吁和平以外，我们愿将中共提出的所有建议及时告诉南京，好吧？
0: 对对对。
1: 最后，我们请邵力子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3: 我虽然是政府官员，但是此次北行，乃是去跑龙套，因为政府代表参与的时机还没到啊。
1: 诸位记者，刚才上海和平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各位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提问的话，那就请静候佳音。
4: 好的，好的。
5: 如何实现和平统一这个伟大目标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愉快胜任。第二种方式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让我转告诸位，劝说李宗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别人也应该能做到。

0: 主席啊，嗯，监营同志发来电报，张世钊先生明里暗里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喜，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我们。
1: 哎，看来我这位老乡长还是畏惧帝国主义，出于所谓好心，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我们的革命染上温和的色彩。
2: 主席，主席，主席，
1: 嗯，
2: 周副主席，
0: 嗯，
2: 北平急电，前来和谈的四位代表很想来西北坡觐见主席。
1: 啊，
2: 嗯，
1: 恩来，你有什么意见？
0: 我想，这正是主席做他们工作的好机会啊。我看可以同意他们来西柏坡，不过主席见他们的地方一定要严格保密。
1: 近一个星期以来，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光顾石家庄好几次了，炸毁了一些工厂，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啊。
0: 不久前，傅作义将军、邓宝山将军也曾经提出想见主席，我看可以同意他们一起飞来西柏坡。
1: 没想到啊，傅作义还是一位能伸能屈、不计前嫌、勇于向真理投降的将军。
0: 主席为何有此感想呢？
1: 还记得他傅作义当年率部攻占张家口之后，公然下战书，让我毛泽东向他缴械投降。接着蒋某人利用电台报纸广为宣传，给他大造声势啊。
0: 我坚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转变一定有很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人生体验啊。
1: 嗯，还是中山先生讲得好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希望有更多的像傅作义将军这样以民族大业为重、识时务的俊杰能够反戈一击，站到人民这边来。
0: 嗯，
1: 我很想见见这位傅将军。

0: 爸，爸，爸，
1: 啊，冬菊啊，
0: 您随身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1: 谢谢女儿。
0: 啊，再过半个小时，您的随行人员就要来接您去飞机场了。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您又不想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了？
1: 啊，不不不，姑娘，你是不了解爸爸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0: 爸，我全都了解。您啊，是不是又想起两年半以前那件事了？
1: 还不到两年半，我这个让毛泽东向我投降的剿总司令，如今却……
0: 这有什么呢？再说毛泽东绝不会计较这些事儿的，我相信他会把您视作功臣，还要感谢您呢。

0: 今天是新老朋友相聚，我和傅作义将军是属于那种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恩爱的朋友。北平还是和平解放最好。如果说傅将军过去有什么过错，就这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人民感谢你。
1: 历史也会重重地留下一笔呀！啊，主席，您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诸位都知道，当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圆明园变成了废墟，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今天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
2: 把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也都烧了，子孙后代会唾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是最真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好，诸位，西北坡的条件很艰苦，今天只能薄酒一杯招待大家，大家一定要吃饱啊！
3: 好，
2: 吃好以后。
1: 我们再分头谈，好吗？
4: 好，来，
1: 欢迎欢迎啊！谢谢。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洋洋洒洒谈了大半天，一句话，你们几位老人为国家和平远道而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呢。啊，其次，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4: 共产党不搞孤家寡人那一套，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是这样，毛先生，我们虽然叫上海和平代表团，但是毕竟受李宗仁戴总统所委托，回去以后。
1: 应当向
4: 他有个交代吧。你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李宗仁，我们同意与他谈判，但必须以我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
5: 速议速决，当机立断，留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哎，润之啊，可否根据你的讲话精神，共同搞一份双方认同的材料呢？
1: 可以啊，青岩老。

0: 您和邵老都是行文的高手，你们四位先集体讨论，然后就由您二位润笔代劳喽。
1: 应该应该。
2: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了。啊，嗯，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讲了。
0: 啊，副将军，
2: 哦，来了，走。
0: 副将军，
2: 毛主席来看你了。毛主席啊，主席。
0: 副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那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今天呢，我们是姑表亲戚，休戚与共。蒋介石耍了一辈子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喽。<笑>
2: 主席啊，我今天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您的，昔日我对您多有不公，还望您海涵。
0: 哎，过去咱们的个人恩怨，不足挂齿，啊，量小非君子，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1: 好。
0: 老友重逢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共过事。
1: 是啊，
0: 这次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邓将军也是功不可没呀。
1: 是啊。
0: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将军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此次来西柏坡，也算是回娘家了吧。<笑>
2: 如果像毛主席说的，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我还做了些事情，那就算是我给娘家的见面礼吧。<笑><笑>
0: 好重的见面礼呀、啊！<笑>走吧，咱们屋里谈。
2: 好，请主席，请，
0: 请，
2: 好，请，
1: 来，请主席，来。

0: 你们来得正好，来，帮我看看，我起草的八点秘密协定还行不行？
1: 哎，不用看了，我们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恩来，一切由他裁定吧。
0: 好，我赞成。
2: 不用看，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啊，请坐。哎，坐。
3: 哎，邢岩呐，啊，据说你是润之的老乡长，这次西柏坡相见，有何感想啊？
0: 有何感想？一句话，我跟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认熟，我又担任过段执政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和铁国大盗袁世凯打过交道，也和蒋某人识相过从，唯有润之先生是令我最佩服崇拜的伟大领袖。佩服。哎，江勇先生，你的意见呢？
4: 毛润之的学识和性格，理想和抱负，使我忽然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就是马援从韦骁那里去见汉光武，初次见面他就佩服光武帝的恢阔大度啊。哎，来到西柏坡呀，一见毛润之，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呀。邵先生，
1: 哎，
4: 您的感觉呢？
1: 我的感觉嘛，借用润之先生的一句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
0: 很好，
2: 好，
0: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5: 傅将军，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6: 主席，你把这些俘虏啊都送给我，你叫我怎么安？

0: 安排啊，还打算送到绥远，这到底为什么呀？
1: 国民党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就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的人民提高认识啊。
2: 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曾经来到北平，他非常关心。
1: 绥远未来的前途，
2: 有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可以放一放，我们等待他的起义。
1: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并且会尽力促使他们早日起义。
2: 这件事你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1: 这，主席。
2: 我怎么又为人民立了一功啊？在平津战役过程中，我们有了天津、北平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未来在你的奔走之下，我们再增添一种绥远的方式，那对全国的解放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这岂不是又立了一功吗？请主席放心。
1: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副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3: 主席，
1: 我是不打算在军队里干了，准备到黄河河套地区搞一些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2: 哦，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儿有点太小啊。恩来，
3: 嗯。
2: 我看副将军可以做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吗？
3: 嗯，
1: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2: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你是很有军事才干的。我们的朱宗司令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这些将领，都在旧军队里待过。革命不分先后，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啊。
1: 谢谢主席的信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和邓将军将来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恩来谈。他比我有个长处，不仅会说，他还会做。
4: 主席过奖了。
2: 欢迎邢岩老的到来啊！来来来来。 上座。
4: 不，可以，你是主席，我怎么能错呢？
5: 你是我的老乡长，又对中国共产党有过大恩大德，受之无愧啊！
2: 来来来，请坐，请坐。
5: 主席，
2: 啊，邢岩老，
5: 啊，润之啊，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大恩大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贺禅，
2: 您老是贵人多忘事啊。 30年前，我去北平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些穷学生们送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怎么办呢？只好通过我的岳父杨长济，找到了您这位老乡长。您可真是够豪气的，一张口，10,000大洋够不够啊？<笑>
4: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件事情。<笑>
2: 我当时说呀。
4: 有借有还，
2: 再借不难。这10,000大洋，我是要还你的。你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笑><笑>
4: 我笑的意思是，你当时是一借不一，上哪儿搞这10,000银元去啊？算了，就算我张某人为青年求知，做一点贡献吧。<笑><笑>
2: 人是要讲诚信的，等进了北平，这10,000银元，我是一定要还的。
4: 你是刘仲华同志吧？是，主席。
2: 任弼时同志在等着你呢，趁我和新安老说话的机会，你也去会会当年你的这个大媒人兼老上司啊。
4: 是，主席。<笑>哎，润之啊。
2: 哎。
4: 这李宗仁的高参，也是你吗？

0: 门的人。
1: 新元老得道多助，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的新老朋友，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0: 哎呀，这老蒋，岂能不败呀？
1: 老蒋是败定了，但是天下还不能说是我们的。今天约见邢烟老，就是要请您为共产党得天下帮帮忙啊！
0: 哎，润之啊，你就多吩咐吧。
1: 哎，说吩咐，我就折寿了。邢烟老，你是上海文人杜月笙府上的座上客，他跟黄金荣历来对你很尊重啊。您回去以后可以告诉他们，上海解放以后，只要他和他的青帮弟子能够站在人民一边，我们都是欢迎的。
0: 我张某人一定尽力而为之。
1: 另外，我深知你跟我的湖南家乡的父母官程前先生是多年的好友，请代我转告他，为家乡的和平解放多做一点工作。
0: 好，我相信程颂云一定会审时度势，造福桑梓的。
1: 你的老朋友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等，这些知识人人都已经先期到达北平了。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
0: 好，好。
1: 诸位不辞辛苦来到西柏坡，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中国有句老话，叫老人之事百事通啊。他日还望诸位能够为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2: 毛先生，说到请我们贡献建设新上海的意见，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1: 当说当说，我毛泽东洗耳恭听您老的建议
2: 啊。好，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为时下的吴国桢市长最会管理城市，可是却被列为战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啊。
1: 列作战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林则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2: 哦，
1: 傅作义将军也曾被我们列为战犯，可他依然在为新中国服务啊。
2: 这是真的。
0: 好，
1: 共产党说话算数。
2: 哦，
1: 一来有请我们的恩来同志以同学之谊、共事好友的双重身份，请他吴国桢留下来啊，为建设新上海贡献他的才干。
2: 好。
1: 第二，燕老啊，您回到上海之后请转达我对吴市长的问候。
2: 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2: 后会有期。
1: 方才听了你对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意见，很有见地啊。跟我说实话，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
3: 哎呀，主席啊，还真没有。
1: 光想打天下，没想到做天下。
3: 主席啊，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吗？
1: 哎，这是两回事嘛。我们共产党人做官不是为了当老爷招摇过市，而是要做事。中央考虑啊，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
3: 嗯，
1: 希望你能够出任公安部长。
3: 主席啊，谢谢中央的信任，这首先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来啊，我这身体啊也顶不住啊。
1: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3: 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做过中央苏区一军团的保卫局长，

1: 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又当过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出任公安部长啊，最合适。
2: 我再找罗肠子谈谈。

0: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报。
1: 这我好想看。
0: 阿贝，你快过来，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2: 暂时等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3: 电话不来这样死你。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你回到北平，先把改编副作义部队的经验搞出来。打过长江以后，改编国民党军队会起到示范作用。嗯，
1: 主席。
2: 啊，来，
0: 龙华同志，
2: 坐吧。
0: 主席，建英同志发来电报询问，采用多高的规格欢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
2: 告诉建英同志。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时候啊，不要怕花钱，搞最高规格。
0: 好，那。

0: 同志们，在正式开会之前，我要先说点泼冷水的话。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听报告、鼓掌。早年，我听见人家为我做报告鼓掌，忐忑不安的，啊，有点受宠若惊啊。后来报告做多了，掌声也听多了，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 可是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掌声，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那些初露锋芒的文学家。”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 飘飘然了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同志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立个规矩啊？无论谁做报告，听众少鼓掌，甚至不鼓掌。积习难改呀。<笑>
1: 我毛泽东、何德何能与共产党的导师马恩列斯并列呢？看来我们党要立一些规矩了。下面，我请恩来同志宣布这些规矩。同志们，会前，中央书记处根据主席的提议，做了以下 几项重要的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民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大家同意，可以鼓掌。
2: 德公，您为什么要选择何应钦组阁呢？
3: 敬之虽说是老蒋的人。

但在历史上，跟我们桂系还是有些渊源的。另外，他早年供职黄埔，而时下军界呢，又为黄埔系的弟子所把持。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要我说的话，这位老蒋的嫡系张治中先生，也不会帮我们太多的忙。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 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胜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解放乡村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是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0: 文白先生说，他要来溪口觐见父亲。文白即使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靖之来阻隔。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宁缺毋滥，没有意义。
1: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我就是想让他李德林还有美国人知道，虽然我下野了。 可南京的事，他们说了不算。他李德林总有问鼎之心，可是心有余，啊，上钩了。
2: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嘿，嗯，嚯，好大一条鱼啊！嘿，这回好了，终于有鱼吃了。
3: 好，北平方面。
0: 有什么好的消息没有？毛局长来电报说，他安排潜伏在北平的保密局的人员，正在策动华北起义。有多大的把握？
3: 据毛局长说，最起码也可以造一造声势。那好，既然要造声势，那就要大造声势。
4: 所谓“兵贵先生”，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杀。 则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唐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0: 首长请。哎，好，主席。哎呀，嘉祥啊！哎呀，主席好。小燕，给我们冲杯好茶来。
1: 是。
0: 来来来，坐这儿。主席啊，分别三年了，您指挥全党全军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真是了不起啊！哎，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王稼祥同志。
1: 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三年不见，您的身体比过去健壮多了。嘿嘿，
0: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越打胜仗越高兴，越高兴就吃得多，睡得香，身体发福喽。嗯，好，
1: 好啊。
0: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高见。你说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在何处啊？
2: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京都，不是西安就是洛阳，要么就是北平或南京。我们未来的首都该定哪儿啊？我们是不是定在北平？
0: 理由呢？
2: 北平距离苏联蒙古比较近，国界长，而又无战事之忧。
0: 南京离港澳台近了些，而西安又似乎偏西了点。嗯，有道理。另外，我正式通知你，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你就不要再回东北局了。那我的工作安排呢？留在中央。你是个人才，又是个好人，有两个工作供你选。 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二，首任驻苏联大使。
2: 主席的意见呢？我听您的。嘿嘿，
0: 主要是听你的嘛。

0: 哦，是恩来呀，主席，您忙吧，我告辞了。
1: 哎，你先不要急着回答我，考虑几天，我们再定好不好啊？
0: 好的，我一定认真考虑。
1: 哎，
0: 再见，主席。
1: 好。
0: 恩来，你说吧。
2: 建营和克隆同志联名电告，北平市公安局日前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
0: 受国民党哪个部门指派啊？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民众别动队干的。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叫吴雷远，
3: 假借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的名义，阴谋在北平组织暴动。
1: 有多大规模？
2: 规模不小啊。
0: 现在已经逮捕了其中的主要成员21人，同时还搜获了电台、收发报机。 手枪以及伪造的证件等罪证。
1: 我看他们的目的无非有二：其一是扰乱民心，其二是挑拨我们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0: 为此，我建议，等案件全部破获之后，应该向各民主党派通报，
1: 要因势利导，把坏事变成好事。
0: 嗯，好，我知道了。

0: 周恩来这一手太厉害了。是啊，他更为厉害的是，借用吴雷远这个小小的事件，挑起了那些民主党派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他毛泽东的强项。
1: 告诉毛人凤，他毛泽东进驻北平是迟早的事。

0: 因此要让北平从此无太平。
1: 是。
2: 报告。
1: 您看这个李德林，他居然找人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希望罗申能够帮助他跟共产党和谈。
0: 他这一步是臭棋。这个李德林呢，搞不好是满盘皆输。罗申说什么了？
1: 罗申说，李代总统，你能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和我们苏联合作？
0: 他李德林不能，但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没这个能耐。要不中国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了。
1: 那他接下来该走哪步棋呢？
0: 他无棋可走，唯有去找这一次帮他策划当上代总统的杨伯乐、斯图雷登。
3: 司徒大使，如果贵国不追加对华的军援，那国民政府是一定会垮台的。
4: 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没有任何权力干涉。
3: 我提醒阁下，到那时贵国的损失就大了。
4: 可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说老朋友，你出任代总统已经快两个月了，可是你和中共的和谈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实在是令我们太失望了。
5: 我也有我的难处嘛。
3: 再说了，英国、法国还有你们美国，谁都不愿意从中调停来促成和谈嘛。
4: 可这是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我也无能为力呀。老朋友，我请问你，你们的蒋介石阁下什么时候才能不干涉国事呢？历代总统，我明确地向你表示，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口遥控政府，我们美国政府就绝对不会追加对华的军事援助。

同志们，我的报告结束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就闭幕了。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新的中国也将随之诞生。关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恩来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0: 为了防备美国人出兵干涉我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军委决定二野暂时留住江浙一带。小平同志，你还是任前委书记。
1: 是。
0: 陈毅啊，我听说你很早就提出收宁入沪的口号，可有此事啊？
2: 有啊。
0: 小平同志已经草拟好了华东局以及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接管名单，上海市长可是你陈毅的。
3: 你陈毅这个上海市长还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嘞。
2: 还是主席有眼光哦。哎，要说管理个大上海啊，我陈毅可是百里挑一的不二人选哦。
0: 先别吹牛啊，别的不说，就说这拉屎

0: 这上海有600多万人，每天就算一个人拉4粮食，加起来就是1000多吨呢。如果不及时清理，那就是臭气熏天喽。
1: 对，除了拉，还要吃。未来的陈市长还要解决一人一天一斤的口粮，要不然你陈毅这个衙门口就不得安生喽。
2: 从某种意义上说。

0: 陈老总，你会不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啊？
1: 绝无可能。
0: 你的底气比我足啊。这次来西柏坡的严慧卿老人，他推荐吴国桢继续担任上海市长，这说明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这些土包子能不能管好大上海是喜忧参半，心存疑虑。
2: 大中城市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受欧美教育的先知先觉们，勉强承认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以，但是做天下嘛，他们认为不行。
1: 哎，我陈毅啊，就是要争这口气。主席，我可以立军令状。
0: 说起来啊，我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了，责无旁贷。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怎么个烧法？行前咱们这三个臭皮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悉听尊便，主席，我随叫随到。
2: 对头对头。
3: 同志们，你们就要回到前线去了。今天啊，中央书记处给你们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宴会，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0: 哎哎
3: 啊，哼，
0: 哦，同志们，我看着这桌上的酒和肉，想说几句话。我们是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业的，是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打日本鬼子的，今天在一起吃着红烧肉喝着老白干，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了。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挺着胸脯迈开大步进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吃着山珍海味喝着宫廷御酒败亡了呢？来，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苦难，也为了我们未来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0: 老冯啊，你们拿下西安、兰州这些大城市之后啊，就要向青海、宁夏、新疆进军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要做好以政治解决为主的准备。同时啊，还要树立起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的思想。
6: 是。不过，我们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六个军，115000人。深感兵力不足啊。
0: 中央知道你们的情况，要想彻底解决西北的问题，中央军委就要从华北野战军给你们调两个兵团过去。
6: 知我者老毛也。
0: 老彭啊，还有个情况，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很痛苦，没有办法指挥太原战役，会后你要亲自赶往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同志指挥。
6: 是。
3: 根据书记处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于3月23日前往北平，另外4月1日为南京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并开始谈判的日期。
1: 我们什么时间正式通知南京方面？
0: 我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3月26日。
7: 好，我看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个急电，要他们做好4月10日。

0: 号前后发起渡江战役的准备。
1: 嗯，另外呢，我们就要告别西柏坡了，要告诉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和群众告别的工作。
2: 少奇同志说得很好啊，我们要永远记住革命的老区。我们胜利了，人民赞扬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进城之后脱离了人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就会重蹈国民党败亡的覆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另外，是不是可以先把和谈的事向南京政府通报一下？
2: 命令齐彦明同志先到北平，告诉他们的联络官黄奇汉先生，就说近期我们将宣布和平谈判的具体时间。
0: 好，好，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正式宣布和谈代表之前，可以先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免得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对，对，我方代表的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律子、张世钊、黄绍红、李征等五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对，如果中共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外宣布。好，好，好消息，何应钦同意阻隔了，中共近期就跟我们和谈。
4: 好，不过啊，古人说欲则立，不欲则废，我们还是应该把方方面面的困难考虑得多一些为好。

0: 小严啊，
1: 哎，
0: 那些书都放好啊。哎，主席，帮我保管好。放心吧，主席，我们会保管好的。小严，打理的差不多了吧？都差不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明天就要走了，我这心里总是酸酸的。
1: 我也和你们一样，就像当年我离开家去长沙念书，最怕的就是看见母亲送我上路。主席，夜深了，您也休息吧，明天还赶路呢。睡不着啊。
0: 明天不是3月23日？小严，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总是在3月份行动呢？真是，1947年3月18日，我们跟着主席从延安撤离。1948年的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 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1: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0: 精神已经很好了。
1: 是应该多休息会儿，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
0: 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成呢？
1: 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0: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
2: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当晚住在唐县书吕村。24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听取区党委书记林铁等人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安排的汇报。25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0: 诸位，现在我宣布，毛泽东主席宴请各界代表及著名民主人士的宴会，现在开始。
1: 下面，我们请毛泽东主席即席致辞。同志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线上，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会师了。今天也是一个令人深省的日子，大清王朝为什么垮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夭折？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 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大家应该从中悟出更深刻的历史规律和治国理念来。就在我们进驻北平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几代人的努力不落空，几千万英雄儿女的热血不白流，继往开来艰苦奋斗，让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下面，我向大家宣布，你们关注的和平谈判的事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3月26日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中共方面将派周恩来、宁波奇、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同志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 和谈的正式日期，4月1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

0: 下面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边吃边谈。
1: 你们都该知道啊，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不是我呀，
2: 是郭沫若先生。嘿嘿，我记得早在22年前，也是3月，郭先生就在南昌写出了轰动一时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3: 俱往矣了。
1: 哎，郭老太谦虚了。这次进北平前，我党做出决定，学习你在抗日胜利前夕写就的雄文《甲申300年记》，绝不重演李自成的悲剧。嗯，
4: 主席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1: 我可不放心呐。在来北平的路上，我就想好了，第一位请教的老师就是你黄任老。
4: 怎么，请教我？
1: 对，继续我们当年在延安那次长谈，题目还是你提出的那个周期率啊。
3: 对，
1: 来，
4: 好，
5: 好，
3: 来来来
4: 来
3: 来，
4: 积极举杯。
6: 主席，累了吧？
1: 哎，不累。佳英啊，你知道这双擎别墅是谁修的吗？
6: 我看了克农同志主编的有关的小册子，才知道这双擎别墅啊，是平民教育家熊希龄先生修建的。
1: 嗯，
6: 说是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出，并且有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擎”二字，构成双擎别墅。
1: 啊，你看了乾隆题写的“双擎”二字了吗？啊，
6: 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我带你看一看。
6: 哎，
1: 喏，

0: 看见了吧？名不虚传呢。此乃香山一景也。
1: 要我看呐，这香山到处都是美景，我就是那么随便一指，都比延安跟西柏坡要美。
0: 小严呐，你说的并不错，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任何后主都是败亡在类似于香山这种优美的环境中。就说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吧，最后也是一缕黄绫吊死在煤山。克农同志啊，我们为什么把中央办公机关选在香山呢？
2: 主席，这北平啊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国民党潜伏在东北、华北的特务头子大都逃到了北平，
0: 再加上北平原有的大小特务大约有多少人呢？
2: 主席，这个问题啊得去问蒋介石的保密局长毛人凤了。
0: 不过我们的克农同志也掌握了大体的情况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谢谢主席。这主要是香山离北平城区比较远，而且与西山相连，易于防空啊。
0: 这我看到了，你们在鬼见愁周围的树林架了不少高射炮啊。
2: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平刚刚解放，傅作义将军的很多机关还没有搬出，防务非常紧张
0: 啊。那我们只好听你的调度喽，先在这里安营扎寨啊。哎，这儿对外叫什么呀？
2: 劳动大学。
0: 劳动大学啊。好啊。
2: 主席，这是嘉英同志让我转给你的。
0: 延安归来，黄炎培。

0: 送了好几回了，老爷还是不肯吃饭。
1: 这样，你先下去，我想办法。
2: 父亲，

0: 不是出去，我不出去，不就是毛泽东进了北平吗？父亲，您应该冷静一点。我不想冷静，我就无法冷静。
1: 父亲，我真没有想到，您居然是一个这样输不起的人。
0: 你说什么？我输不起？
1: 是的。 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支持者近乎勇。我相信，当年毛泽东率部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会是父亲您今天这个样子。毛泽东他有几起起落，您同样也有过几起起落。我们今天摔倒了，就应该振作精神，爬起来。
0: 摔倒了能爬起来，但是没伤到筋骨。

0: 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您不要生气。静儿，静儿的话重了。
1: 不，静儿，你说，说下去。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父亲这样说话。同样，父亲也从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地步，父亲始料未及，更难以面对。
0: 父亲，
1: 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载，我碰到过无数挫折，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错得无法收拾。抗战胜利，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期都强大了，可为什么短短的3年里就败成了这样？
0: 父亲，父亲，

0: 黄仁老，怎么是您呢，毛主席？
1: 当年我曾是旁听过黄先生讲演的晚辈，而今您又是我晋北平后第一个请教的先生，还不应该知弟子礼，恭迎黄仁老的光。

0: 您吗？
1: 主席啊，你这么说呀，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了。
0: 请。
1: 啊，请。
0: 黄仁老，这些天我认真拜读了您《延安归来》这篇大作。
1: 哎呀，区区小文，何劳主席再来读它？
0: 大有收益。黄仁老，今天晚上请您来啊，就是想接着向你讨教，我们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走出像您所说的那个怪圈儿？其兴也勃衍，其亡也忽衍的周期率啊。
1: 我记得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你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0: 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就要取代蒋介石的统治的时候，似乎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1: 我看呢，主席的这种不那么自信，就是最好的防范这一周而复始怪圈的象征啊。
0: 不不，我反复读了先生书中这段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再凡初期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这是因为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1: 一部历史啊，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想主席是要在你所开创的新的历史中杜绝这种现象出现。
0: 黄仁老，你是一言中的啊。为了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者尽量少受这种周期率的支配，你要做我们共产党人的政友啊。
1: 我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0: 那就好。2000年以来，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摆脱黄仁老你所讲的这个周期率呢？我认为啊，这都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难以跳出这个怪圈儿。
1: 有道理啊。
0: 时下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毛泽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请黄仁老做敢于谏言的魏征啊。
1: 哎呀，我只是一介书生，你对我的期望过高了。
0: 三人行，必有五十言。

0: 父亲，汤司令到了。
1: 啊，
2: 报告，部下有要事，向总裁报告。
1: 啊，汤司令，我早就说过，遇事莫要自乱阵脚。我们去那边坐着说话，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家乡的春茗，我们慢慢说。啊，
2: 不，总裁，事关重大，我自应站着向总裁报告。
1: 那好，那你就站在这儿说

0: 总裁，我的恩师陈仪将军要叛变投顾。
1: 我早就想到了，简单说说吧。
0: 唯有今天全是陈仪一手提携的，从出资送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到回国后他亲自带着我向您举荐。
1: 阿里提千里。书归正传，
0: 前天晚上他突然造访部下，完全以共产党人的口吻对我说：“将。”
1: 接着说。
0: 他说：“天下大势归毛，人心向共，蒋家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希望我不要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要做识时务的俊杰。”
2: 这个叛徒，
1: 不要动火。他有今天，我早就想到了。记得吗？我们返回西口，路过杭州的时候，他以浙江省主席的身份，在楼外楼宴请我们时说过的话吗？
2: 我记得，他希望父亲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内战，并希望浙江的父老避免遭受生灵涂炭。父亲，您命他将省会撤离杭州，在钱塘江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他全部拒绝。
1: 唐司令，
0: 总裁，您就直呼我的名字吧。
1: 那跟我说说，陈仪有如何交代你率部投共后的细节呢？
0: 他说和新四军，和江北共军联络的事由他负责。
1: 他早就暗结珠胎了，
0: 那是肯定的。
1: 你这次该如何处置你这位恩人呢？
0: 总裁，我回去之后立即秘密处决，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1: 不，带上我的命令，免去他浙江省主席之位，调往福建主政。
2: 父亲，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陈仪要投共，这事儿除了汤司令之外无人知晓。如果就此把他杀了，那他的同僚又该如何揣测呢？
0: 谢谢老师，学生明白了。
1: 警官，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与毛泽东的和谈上。
2: 是。
3: 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新华社的广播正式通知了我方，国共双方和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都已经选定。今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张世钊、李征，另外黄绍竑代表也可以近期直接抵京。下边我请行政院何应钦院长主持开会。
4: 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个人认为，为了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统一思想。其次，为了指导和谈事宜的进行，请李代总统筹组一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诸位代表可以发表关于和谈问题的意见。
1: 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党是否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军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2: 父亲，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5: 报告总裁，傅作义在投共以后亲自向毛泽东要了一个警卫团，事有凑巧，我几年前就在这个警卫团中安插了我们的内线。
1: 可靠吗？
5: 绝对可靠。

0: 同时我还通过留在北平军统系的骨干秘密做了思想工作，就等总裁下令行动了。
1: 啊，简单的请说说你的计划。
0: 是，我计划把这个团一分为二，一部分暗杀傅作义，另一部分出其不意的向香山发起攻击。
2: 你能确定毛泽东就在香山吗？
0: 据他们的报告说，十之八九。
1: 要100%。
0: 是。
1: 还有，要清除中共哪些要员，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但不要急功近利，随意出手，一定要深谋远虑。这些人，不管杀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可以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3: 喂，我是李宗仁，请讲。啊，建生，
4: 你的态度怎么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
3: 啊？
4: 好，
3: 好吧。奇怪啊，建生怎么会突然反对以毛泽东提出的8条为谈判基础呢？
5: 据说老蒋为了分化我们桂系，根据建功的口味略施两计。
3: 施了哪两计？
5: 一，派专机给他运去大量的黄金；二，据说要把驻守长江中游一带的国军交给他来指挥。
6: 德公，大事不好了，老蒋的嫡系部门在一夜之间都发了反对和谈的通电。

0: 一定是老蒋在幕后指使干的。
1: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看了这些电文会作何感想？
2: 德公，齐汉自北平发来密电，说刘仲荣奉白剑生之命已到达北平。

0: 资源。仲荣跟毛泽东不是有着不错的私谊吗？
1: 可是私谊不能代替国事啊。
2: 陈仪这步棋走早了，而且走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啊，陈仪年长又太过自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亲情和恩情的。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4月10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4月15日渡江的。
2: 我看南京和谈有两个目的：一，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想拖到5月雨季的来临。
3: 的确如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

0: 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哎，主席，
1: 嗯，
0: 我给你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好，
0: 你看，你的诗友柳亚子先生给你写了一首七律诗。哦，
1: 刘老送诗来了。
2: 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车谈甲愿逢轩。
0: 主席看后有什么感想呀？
1: 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呢？
0: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首诗开头写得还不错，以说相一流的典故指出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对现在的国共和谈无能为力。
1: 可诗的结束，风湖便是紫菱滩，他把自己比作东汉初年的颜子陵，把我比作成汉光武啊。
0: 对，
1: 他感到自己像颜子陵受了汉光武的冷落那样，如今也受了我毛泽东的冷落呀，因此写诗告诉我，他想回家隐居了。
0: 的确如此。主席是3月25日进的北平，当天就在颐和园见了他。他这首七律诗写于3月28日，仅仅三天，他怎么会得出主席冷落他的结论呢？
1: 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所在啊。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件事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打天下的时候，正义的人们是要不计代价的支持我们，做天下的时候，搞不好啊，这些老朋友就会远离我们而去啊。
0: 是啊，我们不仅不能丢掉这些老朋友，我们还要依靠这些老朋友去团结更多的新朋友啊。
1: 是啊，
0: 主席啊，我想你应该去拜访一下柳亚子先生。
1: 我一定要去拜访他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3: 主席，周副主席，叶剑英师长说晚上请大家去看戏啊。
1: 好啊，你告诉剑英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起去看戏啊。
3: 是。
0: 主席，我们是回去还是继续爬呀？
1: 爬山。
0: 好，爬山。
1: 小严。
4: 主席，
1: 今天晚上去看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先生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啊。能大饱眼福喽。
4: 主席，您早年在北平的时候看过这位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吗？
1: 那时候我是身无一文的布衣之士，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看得起梅老板的戏啊。
4: 那我今天就是小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主席的光了。
1: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沾新中国的光。再说了，看戏也是工作呀。
4: 主席，算起来梅兰芳这个婆姨得有50多岁了吧。
1: 小严，梅兰芳可不是你们陕北的婆姨啊，人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4: 先生？
1: 梅先生可不简单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4: 那可就难熬了。
1: 时穷节乃现，意义吹丹青，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啊。你要记住啊。看戏去喽。

0: 不久前，我去了趟石家庄，拜会了毛润之。他戏称宋公是他的老乡长、老上司，临别之前，他一定让我问候宋公。
1: 哎呀，润之还是挺念乡谊的。
0: 嗯，4年前他到了重庆，跟老蒋谈判，那么忙，还是挤出时间来看我。
1: 嗯。
0: 曾公啊，你我是多年的老乡了。说句剖腹剑心的话，嗯，你说，未来之中国属于谁？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乡弟，毛润之。
1: 英雄所见略同。可是，我程某人，毕竟是跟着中山先生起事的老国民党党员了。我记得当年李守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国家都要与时俱进，政府者乃正党执行、政令合法者，也就是说。
0: 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那就让他来搞嘛。嗯，哎呀，按道理说是对的，可是，
1: 哎呀，你呀，与国民党割舍不开。我说句公平话，你们国民党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2: 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也应该是共产党的天下，让毛润之来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很好的。
3: 秦岩啊，您对这位毛润之兄弟作何评价呢？
1: 英明果断，襟怀宏伟。 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当然，空前是肯定的，绝后，不应该说。总共，润之可是对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啊。

0: 子欣，行吧。
1: 大名字
2: 演得好啊，
3: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
4: 啊，梅老板，
3: 朱老子好啊，谢谢。

0: 梅先生，谢谢，祝贺梅先生啊！周副主席，谢谢。梅先生，你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可贵的，你还有着令人钦佩的民族气节。我们来看您的戏。 就是要在艺术界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向梅先生学习呀！
1: 谢谢主席，谢谢。
0: 今天，梅先生给我们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一切支持人人，要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时时处处依靠人民，才不会重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别姬自刎的悲剧啊！
1: 主席，
0: 梅先生，咱们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啊，哎哎。
2: 钟荣啊，
1: 哎，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有十三年。哦，对，十三年，十三年呀。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陕北，和主席畅谈了数个通宵，受益匪浅呐。
0: 客气了，客气了。哎，请坐。
1: 哎，好。
0: 小严，
3: 到。
0: 给我们上茶。
3: 是。
0: 我记得那时候啊。
1: 我就对你说过，
0: 蒋介石太霸道，就连他的盟弟张学良都造了他的反。嗯，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
1: 时局正如主席所预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0: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又学起西楚霸王那样，不许天有二日。 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3年时间，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我也没有想到，
1: 他老蒋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呐！
0: 可是时至今日，蒋介石还是最死不认那4两9钱。嗯，而且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
1: 暗中操作，破坏和谈。是啊，是啊，特别是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他出于自身的利益，很有可能被老蒋拉过去。<笑>
0: 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桂系就那么点人，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马，能坚持多久啊？不要太短视了。
1: 可白崇禧认为啊，他手底下有好几十万部队。
0: 凭借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很难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我早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背靠美国人，东联蒋介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在当今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啊！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就是和谈备战。
1: 谋取化江而治的局面呀！
0: 我毛泽东的算盘我自己说了算。他白崇禧有什么本钱呢？他
1: 想通过李宗仁做程潜等人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两湖和两广就会成为一体。
0: 钟荣啊，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白崇禧，这次小诸葛的算盘又打错了。
1: 啊？
4: 要你出面和谈，不过是老蒋的缓兵之计。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吗？他所有的人马一个都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怎么应付？
1: 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跟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我看他们是破坏不了的。
4: 仗是不能再打了，关键是你要和到什么程度。

0: 我想做的是划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那我们就有办法。
1: 这恐怕是做不到啊。您是靠主和上的台，离开和平您就没有政治生命，因此我认为有利的条件下要和，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和，唯有如此才有出路。
0: 你放心，我有信心和。
2: 德公啊，嘿，这单有信心还不行吧？
3: 哎呀，我们桂系的智多星到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数了。
2: 哎呀，德公，
3: 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1: 啊，请坐。
2: 德公啊，建商在武汉亲自跟我说，咱们和中共是汉曹不两立啊。
3: 建商指的是中共让我们无条件的投降，那当然是汉曹不两立了。
2: 好，德公啊，那我这个和谈代表的任务呢？
3: 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都商议好了，你就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2: 哦，
4: 报告，
3: 请讲。
4: 张治中乘飞机去西口了。

0: 父亲，文白先生到了。总裁，文白，快请坐吧。不了，总裁，这是赴北平和谈的复案，请您阅视。
1: 我已经是夏野之身了，有什么你们自己就决定吧，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要飞北平了，您还有什么指示？没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当心。
2: 总裁，我还有一事要请示，您对此次国共和谈持一种什么态度？啊，我当然愿意和平，更愿意和谈成功。在此，终老故乡。
0: 好吧，那我就告辞了。

0: 父亲，真没想到，连他都变了。
1: 这就叫日久见人心呐、啊！代表团的成员有什么变化吗？
0: 啊，今日这李宗仁为了增加桂系的砝码，又增派了一位桂系的大将刘斐。
1: 无功之举，他就是把代表团的成员全部换成了桂系，又能有什么用呢？我支持重启和谈，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2: 同志们，把鼓掌的劲儿留。

留着，用在战场上，争取再多打几个胜仗啊！我这个人呢，历来反对请吃请喝这一套。今天为什么要在香山宴请你们四爷师以上的干部呢？在2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是还没有最后消灭，还想利用和谈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是绝不会给他的。只要蒋介石不放下武器，不向人民缴械投降，你们就跟二爷三爷打过长江去。接下来啊，你们四爷就要乘胜追击，一路南下渡海作战，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海南岛去，解放全中国呀！我希望你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好。

0: 下面我宣布开饭。主席，南京和平代表团马上就要动身启程了，李宗仁又临时提出加一名代表刘斐，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一位谈判代表。
1: 可以啊。
0: 你看，派谁去当这个代表啊？
1: 聂荣臻。
0: 好。

你还有什么叮嘱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们给予和谈代表以绝对信任，负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我就能签字了。好，保重。

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各位长官们，各位立委先生们，你们今天这么热情的欢送代表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的去做，争取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期望，争取和谈成功。

0: 这样，文白兄，自黄埔算起，你我有20余年的私谊了。今天，我们又各为一方的谈判代表，这私谊只能让位于国事了。
1: 我完全理解。
0: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政呢？
1: 哦，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嘛。
0: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手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1: 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

0: 争取和谈成功。
1: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题吧。我方的设想是用3到4天的时间，我们双方进行个别的商谈，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然后由我方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再供双方讨论。
2: 一切听恩来的。
3: 阿来呀，你我是多年的老友了。我今天给你表个态，和谈是成还是败，我决计不再回南京了。
1: 那嫂夫人呢？
3: 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跟我来北平。
1: 那为什么没有同机飞来呢？
3: 那时候老蒋的特务闪出风来，说我邵某人不是为了和谈而来，是为了出卖国民党。你说这，你说如果他和我一起来，会有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耽误和谈呐。
1: 少老，万一和谈破裂，嫂夫人如何逃离南京呢？
3: 我已托付我的老友孙月琪了。
1: 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
3: 你我是了解蒋某人的，他对背叛他的人，他是绝不会给生路的。
1: 少老，别生气，坐下说。少老，据你所知，南京、上海还有哪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呢？
3: 眼下民盟中央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他们二位正染病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头。一旦和谈失败，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他们二人相当危险呐。
1: 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他们的。
3: 还有黄炎培老先生，自打到了北平之后，蒋介石那是生气呀，特别是知道他带头喊毛主席万岁，蒋介石要对黄老斩草除根。
1: 这样一来，黄老的公子黄金武先生就危险了。
4: 父亲，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到了北平了。
5: 我知道了，只要他们能拖上一个月，那就是梅雨季节。到时我们的棋就好走了。
4: 正如老百姓说的，梅雨天天下，江宽浪又大。
5: 自古就有长江天堑之说，古以为县割南北，今日北军焉能渡江呢？
4: 他们的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通水性，更不会驾船。

0: 报告总裁，毛泽东真的有可能住在香山。
1: 根据呢？
0: 现在香山对外叫老大，按北平人的口语，老大即老大。老大是谁呢？
1: 这样的推断太缺乏根据了。
0: 据可靠情报，现在每天早晚都有数十辆轿车、吉普车进出香山。他们给我的密电里说，谁有这样大的魔力呢？为毛泽东是也。
1: 毛局长，此杀毛泽东

0: 周恩来傅作义的计划成熟了吗？报告总裁，已经成熟了。这是我拟定的计划，请您过目。持续成功，不准失败。
1: 小严，小严，小严，小严，
2: 李部长，没有事儿啊？
1: 主席还在休息吗？他根本就没休息，大家都在找他呢。
2: 照你的话说，主席失踪了。

0: 哎呀，主席啊！主席，我要当面告任书记的状了，他的高压已经超过了200，还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哎呀，没关系，再说了，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哎，今天都凉快还凉啊！哎哎，主席。
1: 我暂时给你没收了。什么时候高压低过150，再还给你。哎呀，
0: 主席，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这是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决定，由我来向你传达命令。一句话，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
0: 啊？休息对我而言是最好的革命啊？
1: 对，
0: 谁说的？
1: 毛泽东。
2: 主席，李部长到了，请您回去。
1: 我再说一遍，休息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革命。我们大家需要你啊，新中国需要你，把它收好了。

0: 克农啊，今天天气不错呀，
1: 主席，您去看毕氏同志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也应该和小严打个招呼吧。
0: 他们都休息了吧，我去去就回来，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
1: 哎呀，主席，这往往出事儿就是一会儿之间呢。
0: 危言耸听，我毛泽东可是不怕吓的。
1: 您不怕吓，可我责任重大呀。您知道吗？就在您和中央首长进驻香山的第五天，也就是3月30号，我们的一位干部叫董俊岭的，在外出公干的途中，被敌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诱骗到圆明园双河斋三仙洞内杀害了。
0: 查出了凶手没有？
1: 今天上午被我们抓获了。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80师的特务，叫李克勤。同时，我们还起获了董俊岭同志的配枪。
0: 克农同志，我限你一个星期之内，查清暗藏在北平的这些小鬼儿，严惩不贷。
1: 是。主席，另外，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大有哗变之势，并扬言要武装包围香山呢。
0: 原因呢？
1: 表面上是为了待遇，实质上是背后有黑手。
0: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主席，你看，这是我们打入南京国防部上层的同志发来的军民箭。
0: 了不起的孤胆英雄，将来不要忘了要给这些无名英雄立功受勋。
1: 是。
0: 恩来同志知道吗？
1: 知道，他在中南海等着驱车赶来的聂荣臻同志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0: 一定要做到不事声张，最好一枪不放。
1: 是。
2: 连长，上去。

0: 停合完毕，请团长指示。
1: 好，弟兄们，休息。弟兄们，自从我们被共军收编以后，我们的伙食是好了，还是坏了？
2: 坏了。
1: 但是，据我所知，他毛泽东的警卫部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就差享受当年关老爷的上把金、下马银的待遇了。他们天天喊官兵平等，可是对我们这些投诚改编的队伍，待遇却不一样。这平等吗？
3: 不平等。
1: 他们为了稳住咱们的副总司令，对他身边的警卫人员也是顿顿有肉。 天天有酒，而且还要定期发袁大头。你们说这合理吗？
4: 不合理。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找他们评理去。
1: 对。今天晚上，我带警卫一营、警卫二营去香山，找他们那个毛主席说理去。刘团副。 带着警卫三营去找咱们的副总司令说理去，你们说好不好？
6: 好。
1: 记住，我们的老家口外有句大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们见到我们副总司令，就拼命的叫苦，都知道了吗？
7: 知道。
1: 好，准备吃晚饭，带上自己的家伙。
8: 解散。刘团副，上午毛局长代表蒋总裁发来了密电，今晚只要按计划完成任务，把香山闹个底儿朝天，你我都会晋升为少将，外加100根大金条啊！
9: 好，我一切听你的。
10: 走，龙真同志，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包围香山？
8: 今天晚上，
10: 立即叫部队包围他们的驻地，要强行缴械。
8: 需要向副总理将军通报吗？
10: 来不及了，事后我会向他解释。

0: 我们已经集结完毕，
1: 弟兄们，家伙都带齐了吗？
2: 带齐了。
1: 好，按照原来的计划，兵分两路，立即出发。
3: 是，
4: 上车。

把枪放下！

0: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讲信誉，随随便便就解散了我的警卫团呢？所以我要亲自登门向你解释吗？好，好，解释吧，我今天倒要好好听听你们是怎么解释的。
1: 吴将军。

0: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破获的毛人凤下达的命令，要你的警卫团包围香山，枪杀毛泽东，最后再暗杀傅将军你。这，
1: 杜先生，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这我们是相信的。
1: 那毛主席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0: 毛主席说。 一是向傅将军解释，时间紧迫，来不及登门向你说明。再是，征求一下傅将军的意见，解散你的警卫团，由我们派一个警卫排负责傅将军的安全。
1: 啊，毛主席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哎，
0: 这让我父母将来以何颜面来见他呀？哎，这不是你的错吗？通过这件事说明。
2: 蒋介石丧尽天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你说的对，周先生。这件事情，我父母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你们啊！
0: 啊，
2: 毛局长，
3: 在。
2: 你不是向我保证这一次是万无一失吗？
3: 总裁，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没有内鬼的话，这周恩来、李克农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不是有一天从上海也会源源不断的冒出内鬼？
4: 啊，父亲，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安排在通往上海的必经之路嘉兴的部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团团长贾一斌，这个人。
2: 还是值得我信赖的。还有，贾一斌在陆大毕业的时候，您曾经还表扬过他，忠勇干练，这个人可以重用。
5: 啊，对，在军统系里可以说无人不知，贾一斌团长就是巾帼先生的贴身侍卫、豫赣总团，也是巾帼先生的御林军。
2: 我并不怀疑这位贾一斌对巾帼的顺从。 和忠诚，但是你能保证他的身边没共产党吗？他的豫赣总团里没共产党吗？就拿你们军统情报部门来说，共产党还少吗？近20年来，给党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3: 总裁，是卑职无能。
2: 那您看，贾一斌这个团该如何处置？得往福建厦门。走海路还是走陆路？走海路。
3: 是。
2: 立即给唐恩伯司令电话，要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住浙江的军事要道嘉兴。是。并命令散兵第三团刘团长。 随贾一斌去厦门，守住鼓浪屿。是。你再叮嘱他一声，让他在路上多多关照散兵散团的刘团长，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喂，我是贾一斌。
6: 贾一斌，我是蒋经国。你
3: 的豫赣总团准备的怎么样了？我
6: 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的命令了。
3: 好，明天，也就是4月7日晚8时，你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部队拉到海边，
6: 乘船南下。是。
3: 随你之后南下的，还有散兵第三团，
6: 你必须做到对那个刘团长
3: 好好的照顾照顾。
6: 是。

0: 快，有请。是。老贾，一日不见，如何三秋啊？来，请坐。好。经上海策反委员会报请上级批准，同意你亲率国民党豫赣总团在南下的大海上起义。
1: 情况有变，我不宜在海上起义。为什么？方才蒋经国打来电话，告知我说，刘团长将随我之后，亲率散兵三团乘船南下驻扎厦门鼓浪屿。为此，我决定改海上起义为陆上起义。你这突然间改在陆地上起义，胜算几何呀？
0: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一，这两个团起义的时机无法更改，我只有把成功的希望放在散兵三团上。二，就算起义失败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父亲，
1: 嗯，
0: 这是北平发来的关于和谈的密电，
1: 我就不看了，你简单说说吧。
0: 密电中说，除了少利子之外，其他与会人员绝不同意把惩治战犯这一条作为中共和谈的条件。
1: 很好，就看他李德林代总统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说是和谈的残局是他李德林的事，而我现在只关心着梅雨季节是不是能够如期而至。
0: 是。
1: 贾一斌的部队开始撤防了吗？
0: 我命令他今晚8点准时从嘉兴撤防。啊，还有10分钟了。
1: 散兵三团呢？
0: 就在凌晨动身。
1: 好。
0: 父亲，江防大战在即，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把嫡系部队往南调呢？
1: 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纵横千里的政治家呢？就是我们老家的乡民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定要安全地把这两个团输送到福建。

0: 弟兄们，今天4月7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日子。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部署，我贾一斌带头造他的反。他最信赖的豫赣总团的全体官兵，全部揭竿而起，投靠共产党。从东北、平津，一直到徐蚌会战，前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 大江以北的国军不是被消灭，就是投降。近200万的国军精华就这样全没了，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共军吗？
1: 不是。
0: 是我们的官兵不会打仗吗？
1: 不是。
0: 一条长江能阻止共军前进吗？

0: 绝无可能。接下来，江南的父老乡亲必然死于战火。怎么办呢？我们起义的枪声要告诉更多的国军的弟兄们，国共两军打了20多年的仗，已经有了结果。 我们必输，共军必胜。你们说对吗？
1: 对。
0: 我们的起义很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枪声能号召更多的国军官兵，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殉葬了。调转枪口，走历史必由之路。

0: 喂，我是蒋经国。
1: 啊，我是毛人凤啊。
0: 毛局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2: 大事不好了！
1: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驻守嘉兴的豫赣总团团长贾一兵率领全团弟兄投共了。
0: 给我。毛人凤，
3: 立即赶到我的住处。
0: 父亲，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告诉你，当年我对周恩来、陈赓，要比你对贾一兵还要信任的多。可是后来他们却还成了反对我的人。
4: 可是贾一兵
0: 没有为什么，得天下的人不能靠儿女情长。让你失天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对你表面言听计从的人。
4: 父亲，我要消灭贾一兵和他的豫赣总团。
0: 你现在才想到要消灭他，已经晚了。我早就给唐恩伯下了命令，一要监视贾一兵率全团撤往海边码头，二来接防的部队今晚一定赶到嘉兴，如果发生兵变全部消灭。

0: 知何故，敌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分头突围，否则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1: 你已经传达我的命令，突围之后向天目山转移。如果失散荒野，就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到时候就说是我甲一兵的部队。
0: 好，冲，跟我来。
1: 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困在这儿，跟我杀出一条血路，冲啊！

0: 父亲，只是打了个雷。
1: 是啊，当然不会是贾一斌那儿的枪炮声。喂，哪一位？
2: 总裁，我是唐罗，向您报告一个惊人的喜讯。
3: 贾一斌和他的预干总团被我部全部击垮。

0: 一个豫赣总团被消灭，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共抓到多少人？尚未来得及统计。
1: 一个豫赣总团也得有几千人马吧？
0: 他们报告说，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官兵
2: 在雨中坐鸟兽散。
0: 那么，甲一斌呢？
3: 不知去向。你等等，让金国和你说话。唐司令，我拜托你，对于甲一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1: 给我吧。

0: 危急时候见人心。静儿，您应该记住，要做一个政治家，你的身边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
1: 是父亲。昨夜贾一斌反叛，如果不是父亲您早有预见，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0: 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从来没见你毛局长这么失态啊！不就是你给豫赣总团的贾一斌反水了吗？
1: 贾一斌反水只是其一。
0: 发生了什么事？说吧。
1: 昨夜，刘团长率领三名三团、邓船南下，方才海军发来了密电，说三名三团的轮船没有南下。
0: 那刘团长会去哪儿呢？
1: 据可靠情报，刘团长趁着大海茫茫、夜幕沉沉，调转船头，向北方开去了。

0: 主席啊，
1: 啊，恩来啊，
0: 又在想什么大事啊？
1: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军统特务利用傅作义的警卫团包围香山这件事，我们还是有教训可汲取啊。
0: 是啊，不过李克农同志说，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主席外出一定要报告。
1: 这个李克农，恩来，有什么事说吗？
0: 好，你看吧。国民党军统策划傅作义将军的警卫团哗变，而我们的贾一斌同志率国民党的豫赣总团搞了个起义。
1: 嗯，你如何评价敌我双方的胜负啊？
0: 从军事上讲，双方对比是1:1；就政治上讲，贾一斌同志率部起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 嗯，准确的说呀，等同于在江南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蒋某人剩下的那点不多的部队而言，会起到连锁反应。
0: 是啊，我们应该惦念在上海的策反委员会吴克坚同志，要尽一切努力把贾一斌同志还有他被打散的官兵多找一些回来。
1: 记住啊，不准批评，要给予奖励。
0: 是，
2: 老毛，来，
0: 老总，
1: 老总啊，
2: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国民党伞兵三团公开到连云港起义了。
0: 好。

0: 这等于和蒋某人又打了个2-1嘛。哼哼，我看呢，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这才是刚刚开始啊。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我准备以总司令的名义，给予散兵三团发一份嘉奖令。
1: 我同意。
2: 从战略上讲，为了预祝渡江战役取得胜利，还是请克农同志来香山一趟，咱们一起研究如何给蒋某人来个釜底抽薪呢？啊！
3: 据你中央下达的命令，4月15日发起渡江战役。
4: 足足一个星期了，你能保证把数十万大军运过江南吗？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嗯，
5: 由此使我联想到曹孟德率83万大军过江，
4: 为何会中庞士元的连环计了？因为曹操的军队啊都是北方人，他们都不识水性，有的甚至一见水或船在江面上一晃就晕了。
6: 我们也有许多建水就晕了山东官兵，应该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个个都变成了浪里白条喽。
5: 听话音，我们的陈老总对这些吃大通长大的部署很有信心了。
2: 哎，那是自然。
5: 报告，叶飞司令和韦国清政委已到了司令部，还请两位首长下达最新的作战命令。陈老总。
2: 我留下，和官兵们再研究一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你一个人向他们二位下达江阴要塞起义的任务吧。
6: 好，
2: 就听你苏玉司令的。嗯，小王，
6: 到，
2: 跟我回司令部。是。
1: 恩来啊，近2天以来。 你们和南京的代表谈的怎么样了？
7: 通过一整天和个别代表的接触，就国内和平谈判所涉及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除少李子先生以外，其他南京代表团的代表成员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看来李宗仁宣布的承认8条原则为和谈基础，是说给世人听的。
1: 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还想跟我们讨价还价，
7: 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

0: 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一边来。这样做，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双方也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你要把一个个和谈代表都变成少利子先生。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
1: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得很多分呢。对，我认为，只要主席出面，像张治中、刘斐、黄绍竑他们这些人，做做他们的工作，效果会不一样的。我会从旁助您一臂之力的。哈哈哈哈哈！原来，为了打破江某人以谈代托。
0: 等到梅雨季节到来的预谋，我们更要抓紧备战渡江。
2: 好，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1: 哦，
0: 克农到了，坐吧。
2: 哎，
1: 克农，到得很准时啊。
0: 刘伯承、陈毅、小平等发来的渡江作战计划，我和恩。

0: 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区是没有问题的。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老首长，他和苏毅同志等军事首长早就已经开始动员，在江南的军民全力配合我军的渡江行动。您看，这是他们发来的电文。
1: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 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笑>
2: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再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1: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
0: 英雄所见略同啊！陈毅他们正式下达任务了吗？
2: 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陈毅、苏毅同志已经向叶飞、韦国清同志下达了江阴要塞起义的指示。
0: 好啊！
2: 主席、周副主席，这儿还有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讲的是陈毅同志的部下。
0: 派一位女侦察员渡江南下的故事，我看可以加工成一篇文艺作品。主席，您看，
2: 恩来告诉我，你原来也是搞文艺的，
1: 啊，
2: 听
1: 你的口气，恐怕连作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吧？<笑>
2: 是，我想就叫《渡江侦察记》。主席，您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1: 渡江侦察记》<笑>。 这个我们华东局啊，早就派出了专家杨帆同志，啊，配合这个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同志，
3: 是，
1: 还有我们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开展工作，哎，很有成效啊。<笑>
3: 这太
1: 现在啊，就要发起渡江战役了。 我们华东局啊，考虑到渡江作战的全局，就决定啊，把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们石兵团。
4: 是，
1: 陈老总放心，我们石兵团保证完成任务。哎，先别着急，听我呀，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们党内啊，有一位老同志，是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唐军照同志，在苏北啊。 也算是一位老教育家了，你们可要记住啊，他有两个兄弟，在江阴要塞工作，一个叫唐炳民，在江阴要塞炮台当总台长，另一个叫唐炳玉，在江阴要塞工兵营当营长，原国防部三厅的一个参谋长，刚调到这江阴要塞工作不久，这两个人啊，可是我们党的。 特别党员啊！哦，这太好了，先不要高兴，听陈老总继续讲。
4: 哎，
1: 我不讲喽。哎，这个江阴要塞啊，敌我双方的情况太复杂，讲多了你们两个也接不住。哎，小王，
4: 到。
1: 都写在这里头了，回去以后啊，认真研究落实。
4: 是是，
1: 你们回去以后啊。 有个姓王的科长也该赶到司令部了，具体任务啊，由他来完成。
4: 他了解情况吗？
1: 啊，管文蔚和陈丕显啊，已经给他交代情况了。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出主意，解决困难。哎，你们两个可不要小看这个年轻的王科长啊，他跟着我在山东啊，做了很多震惊全国的大事。
4: 大事？
1: 比方说。
4: 这个济南战役的时候，就是由他策反守敌吴化文将军起义，很了不起啊！<笑>提前祝四位一切顺遂，大功告成。来，吃菜，吃菜，来吃。我们边吃啊，我边向四位交代一下具体任务。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咱们是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暴露出一点解放军的行为和气质。大家清楚了吗？
1: 是。
0: 我觉得这也算是机器难改吧，但是也一定要改，就由徐教导员监督负责。
2: 是。
0: 下面我交代任务，四位渡江之后不得发生任何横向关系，关于设置新的交通台、联络电台、通讯等问题，一切呢都要听那边通知的。联络方法，去守备部队护潮港南詹文桥北找吴广文总队长，首先要找到政治交通员吴明同志，一定要记住暗号，对方问从何处来找何人，你们要回答说由义林珠航来找马春林先生。
3: 马春林是谁？
0: 是吴明同志的化名。吴明同志的联络方法是，来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要回答说珠子不能出口，在当地卖掉有没有人要，去的人叫王福生。
4: 清楚了。
5: 主席。
6: 嗯。
5: 柯能同志报告说，我们打入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进展很顺利啊。
6: 我这儿也收到了渡江前指给我发来的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下达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命令了。原来啊，这场武戏我们胜券在握，也不需要什么所谓大段唱腔，一阵急急风下来就结束了。可这文场戏
5: 就相当的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谈判是谈给全国人民看的。
6: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争取民心民意的斗争啊。
5: 嗯，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6: 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看，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因此啊，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在这期间，我和恩来老总调兵遣将，一方面把华北最后的钉子太原团团围住，近期就可以解放。另一方面把二野三野四野三支大军陈兵江北，准时推进到渡江作战的位置。现在我可以向书记处保证，百万大军一夜之间便可以打过长江去。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以我们共产党人诚恳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看到，破坏和平的是蒋介石。为此我和恩来还要继续与南京方面派来的代表和谈。
5: 与其说是和谈，不如说是主席苦口婆心的一个又一个的做南京和谈代表的工作呀。
6: 无论和还是打，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等大中城市都要在下半年解决。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啊，战争后援问题、新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等等事宜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中央书记处必须明确做出分工，我们这五位书记才能担负起这个极其复杂而又伟大历史转折的光荣使命。下面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书记处的分工情况。
5: 好。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一，主席副总责，在渡江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和谈与备战方面。二，我协助主席处理日常工作，时下主要是搞好和谈。三，朱老总协助主席抓好备战渡江。四，少奇同志为了总结城市管理的经验，近期将赴天津搞调查研究。五，毕氏同志由于身体不好，

0: 主席的意思，你在养病的同时，要抓好公、卿、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我呢，准备了一份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会后我发给每位书记一份，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啊，随时可以告诉我。
1: 少奇同志，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天津？4月10号。哦。 从21年建党，我们经历了28年的奋斗，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2: 是啊，新中国就快成立了。
1: 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同志们，我们已经进入了未曾经历过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可是，我们如何管理已经解放和就要解放的城市？
2: 如何接管官僚资本企业，这是一个新课题。说句老实话，我毛泽东只有革命者的自信，尚无具体的治国良策呀。最为困难的是，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呢，都来自于农村。大城市，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呀。可历史，又把改造建设大城市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上。
1: 他们还不知道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地主有什么区别。进了城市以后，又如何与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处理各种关系？当然了，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的资本家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土八路啊。举例说吧，时下。
2: 不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城市的工人就没有人开工资，失了业就没钱，一家老小那就得忍饥挨饿。是啊，所以呢，我们占领城市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中的各种关系。
0: 嗯，
2: 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城市，让各界人士都心悦诚服。
1: 打心里说出啊，这些土八路不仅能够攻占城市，还能够建设管理城市。哎，这比当年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要复杂得多呀。
2: 啊，是啊。
1: 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了你。可能是我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吧。尤其是你在天津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的意见，第一。 首先解决城市人民吃饭的问题，第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充分发挥有了翻身感的广大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作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打乱生产机构，让资本家尽快开工复产。第三呢，听听大家的意见。
2: 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主席啊，这任务可是够重的。这样吧，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放心吧，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好，再见。
1: 好。

0: 主席，
1: 恩来，今天的谈判有所进展吗？
0: 进展很艰难啊。
1: 坐吧。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集体谈判的方式啊？
0: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从明天开始，改变谈判的方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谈。
1: 我从旁也帮你和他们谈。

那就太好了。对河南代表，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对于主政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尤其是坐镇西口的蒋介石，就一定要用武力来压迫他们。

0: 齐海先生，周公，我听说你连早餐都没有吃啊？嗯，哎呀，我真的没有胃口啊。那也不能为了和谈把老命都搭进去吧？啊，
1: 先不说这个，周公，你能否把你们的底线都告诉我？我们在前面的谈判中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现在这个谈判局面。
0: 你能否再对我一个人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嗯，可以，我们坐下谈吧。
2: 好，
0: 黄启汉先生，我们为了早日收拾全国这盘残局，早日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南京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但是。 出乎我们所料的是，你们代表团还在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2: 你们的和谈诚意，在之前，我们已经深有感悟。
0: 可是下面的和谈应该如何进行？这么说吧，如果你们代表团代表的不是南京，而是西口，那我们的和谈必然会终止或推迟。
2: 周公，谢谢你。我尽快回南京一趟，把你们的问题与德公讲清楚，希望他能认清大事，把下面的和谈继续进行下去。我赞成你回南京，也请你向李宗仁、白崇禧先生转达我们的几条意见。好。
1: 快说说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过长江，但在和谈之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撤到汉口、北花园以南一线。三，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能够让出安庆。
2: 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啊，
1: 周先生，真诚的希望德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最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谈何容易？周先生，考虑到德公的安全。 他认为，您可以调桂系部队的一个师进驻南京进行保护，在这期间，万一受到蒋军的攻击，只要坚持一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支援您了。嗯。
3: 方才啊，我跟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仲荣先生回南京一趟。
4: 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再促促他们，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关头能看清形势，向人民靠拢啊！嗯，
5: 仲荣先生，你敢回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你能够平安回来。啊，<笑>
4: 好，主席，我敢回去，您就下旨是吧？
3: 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说吧。当然了，对待蒋介石的部队也是这样。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他要亲自出席谈判，啊，我也出席谈判。 但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一旦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我们的条件还算是平等吧。
0: 如果换位思考，蒋介石，包括李宗仁，他们应该都不愿意和谈。哈哈哈哈，这一点，主席最清楚了。 他们一定会。

0: 加大兵力，对我们实行新的军事行动。我们总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请你再转告他们二位，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他们不要上美国人和老蒋的当啊！
1: 好，我一定负责转达。
0: 恩来，尽快帮仲荣联系一下飞机，去南京的飞机。好。
1: 我立即联系南京政府，让他们派专机接仲荣先生。既然有专机，那就多派些人过去嘛，做做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主席，计划同行的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运山先生，代表李济深先生南下游说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李明星先生，还有刘子恒先生，是南下游说。
2: 参谋总长顾祝同的，
1: 仲荣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打败他们，而是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啊。
2: 主席这样做，对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1: 周副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总的来说，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具体的问题。 我们下面再谈。好。但是有两点你必须做好：第一，一定要照顾好朱老和李明星先生；再是，要把少老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回北平来。
2: 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3: 他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指明了方向。我已经从他们的广播中听到了，黄启汉已经去了武汉，向建生报告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今天，你又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请他们二位飞来南京，我们一起谈。
4: 好，
5: 报告，何院长到。
3: 有请何院长。
4: 是，
2: 德公，何应钦院长来，好吗？
3: 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过来听听。

0: 父亲，这是李德林发给北平和谈代表并转交给毛泽东的信。
1: 念一下吧。
0: 是。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以尊邀力评，协议问题亦以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
1: 你扶摇为乞怜的奴才相，真是丢尽了国民党的脸面。
0: 还有一封是李德林的捉刀人黄雪先生发来的密件，是关于黄启汉、刘仲荣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分化桂系的实力，挑拨我们和桂系之间关系的内容。
1: 几群蝇营狗苟之徒，
0: 究其所言，无外乎是让我们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父亲，您必须再次重申有关和谈的宗旨。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1: 你看他毛泽东现在还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条件吗？这些文章只能是做给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看。
2: 既然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是非打下去不可了。他们还谈什么别的条件了吗？
3: 毛泽东还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桂系的部队也就十来万人，将来。

0: 和谈成功以后，一旦成立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我们还请他带兵，请他带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1: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该考虑的时候。郑荣啊，目前鼎鼎重要的就是看共方在和谈上有没有真诚实意，如果有，就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不要过江。我的态度也很清楚，能让我们尽可能让，不能让坚决不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共军依然坚持要战斗国家，那国共和谈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毛泽东，哦，也是李济深先生让我转告你的。现在国民党处在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这种情况下和谈很难呐，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谈判了。
1: 钟荣啊，我向你提个问题
2: 啊。
1: 美国人出于他在华利益的考虑，他会不会坐视不管，错失良机呢？再从世界格局上看，美国和苏联现在在欧洲，特别是在东西德的问题上，争的是你死我活。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钟荣，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命运在谁之手？谁胜谁负？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
3: 主席啊，
1: 哎呦，
3: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黄绍竑先生。
4: 主席啊，久闻大名啊，将来史学家写桂系历史，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啊。哎呦，
5: 将来史学家写国共和谈史，我还希望能摘毛主席的光啊。
4: 这都要仰仗你们的努力了，免得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呢。
3: 主席啊，这位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斐先生。
6: 主席你好。
4: 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湖南人吧？
6: 啊，我是湖南醴陵人，和主席邻县，是近老乡啊。
4: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来来，走。
3: 好好好，我们里面谈吧。
4: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班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少立子张世钊谈了，今天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一谈。
1: 嗯，
4: 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吧。
5: 主席，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的派系上来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反对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桂系早把我排除在外了。
4: 这我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啊，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和谈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我的这位小老乡刘斐先生。啊，是这样的吧？
5: 是是是。
3: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增加了聂荣臻同志当代表，以示对等嘛。哎，
6: 世人都清楚，我也是被他们拉来添数的。因为我曾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了，才要桂系出来求和。眼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 和平。

0: 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的。
1: 刘斐先生所谈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2: 主席，我是完全赞成你这一看法的。坦率地讲，今天我希望能多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1: 好啊，那我就多讲一点。你们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呀。简而言之吧，他现在是六亲无靠啊。
0: 主席，何为六亲无靠呢？
1: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是靠不住的；第五啊，现在南京人民支持李宗仁，是支持他搞和谈，如果他不搞和谈，那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啊。你们二位想想看，我毛泽东说的是不是事实啊？
0: 是。主席，我们的李代总统还能靠哪一亲呢？
1: 最靠得住的，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的。
3: 主席，准备开饭了。
4: 好，
1: 民以食为天啊，咱们边吃边谈吧。
4: 好，
2: 好，好，好，
4: 好，行。
5: 德公，这份经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和谈方针的五条件，完全是老蒋授意搞的。
2: 这我还不清楚吗？
6: 关键是啊，如果按照这个和谈文件精神执行，那就等于葬送了和谈。您听听啊，这上面的第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哎呀，德公，这不就等于宣布根本不要和谈吗？

0: 令我更为作难的是，这不仅仅是老蒋一个人的主张，我们桂系中的白剑生，他也是这种态度。如此一来，何、干都没有希望了。啊，
1: 德公，刘仲华从北平打来长途电话，毛泽东和周恩来。 已经和南京和谈代表分别谈了话，有什么结果吗？毛泽东明确告知，如和谈，立即开始。请转告南京，留给李宗仁的时间不多了。
0: 最后的期限是何时？
1: 4月20日。
0: 4月20日，
1: 是。今天，周恩来。 以及给张治中发了最后通牒，谈成也好，谈败也好，解放军在4月20日一定要渡江。

0: 周龙，北平方面让我转告你，近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派专机飞北平，接黄绍红和屈武等人回北平。
1: 好。
0: 这么说，无论是谈成还是谈败，少老都不会回南京了。
1: 老总，恩来带着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城打嘴架去了。你我这对老搭档，留在这里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发兵江南。对此有何感想？感想实在是太多了。老马，你说在井冈山的时候，啊，蒋介石口口声声，天天叫嚷。 要杀猪宰猫，到现在21年过去了，朱毛不但没有成为他蒋某人的刀下之鬼，相反，你我今天坐在这个风景秀丽的香山，指挥千军万马，调兵遣将，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你说这，
0: 可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 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代价太多了。是啊，10年内战，抗日战争，再加上3年多的解放战争，未来的新中国是用几千万人的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有人责难这个新中国，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应全国共讨之。 共诛之，说得对。如果后人有人责难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的历史，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老毛，这次和谈有几成胜算啊？
2: 难以预料啊。
3: 只有给敌人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才能使和谈多一分成功的胜算呢。
4: 我建议啊，太原战役发起最后攻击的时间也退后一周。万一和谈成功，就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同志们，根据。 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3野战军第8、第10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3野战军第7、第9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 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1副政委指挥，
5: 以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

0: 现在啊，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明确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第二，要他们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1: 嗯，
2: 首先，第10军以佯攻的手段包围安庆守军。 并封锁安庆东西所有江面，保证我主力部队渡江作战。我主力部队，第11军、第12军，由安庆。

0: 豫东至枞阳站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其琏、政委谢福志统一指挥。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十三军副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和第十五军为第一梯队，第十四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五兵团所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十八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十六军为第一梯队，第十七军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一指挥。
1: 第七兵团所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枞阳镇至窑沟段渡江。 其中，第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统一指挥。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五、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个营，由窑沟至玉溪口段渡江，除一部兵力在当涂。
2: 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伺机渡江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由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
3: 第八兵团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个营。
2: 除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警备第七旅，位于芜伊、全椒、仪征、扬州地区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由兵团司令员陈士举、政委袁仲贤统一指挥。第十兵团所辖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旅、第八旅以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 第六团、第一团一个营，由龙梢岗至张黄段实施渡江，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由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统一指挥。
4: 是他们吗？对，王科长，这是南岸的领导安排的。他们都是一些惯常到北岸倒卖肉菜的农民，万一上岸前遇到了巡警，你不要出声，一切由他们来对付。好，走吧。你们好。
5: 你好。
6: 开船。
5: 过去吧，来，走吧。哎呦，好啊！哎呀，好啊！哎，好嘞。啊，过去吧。哎，停停停停停！下一个。哎，不用找了。
6: 哎，好，谢谢。
5: 徐表哥，哎呀，这混得不错呀，都当上军官了。
6: 哎呦，王表弟，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江阴来了？
5: 你应该能知道，咱们家乡已经变颜色了吗？还能让我这样的商人活下去吗？
6: 嗯，没办法，为了活路，我就大着胆子带了点钱，来找你帮我谋个混饭吃的室友。嘿呦，哼，
5: 行，你啊，先跟我回家歇息几天。
6: 好，
5: 然后我再给你找石油啊。
6: 好好好，
5: 走，
6: 走吧，
5: 来。
6: 一会儿啊，到家乡喝两杯。好好好，方才。 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
7: 唐炳林同志，你先讲。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由。

0: 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1: 知道原因吗？
0: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1: 第二个重大变故是什么？
0: 第二，江阴要塞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因受上峰的排挤，被扣以放船的罪名遭到免职。
1: 他遭到敌人迫害没有？
0: 没有。当我们得知吴广文遭到排挤而被免职的消息以后，就抢先秘密地把他转移到无锡去了。
1: 哦，这太好了。
2: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江阴要塞的守军只听命于吴广文团长一个人。宣布起义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让守军起义啊。
3: 是啊，
4: 你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5: 得想办法呀，
3: 要不然行不通啊。
1: 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啊！为了控制部队，立即派人把吴广文同志从无锡秘密接回江阴，等到宣布起义开始前夕再把他派回部队。
0: 好，
6: 对，
0: 当时就把新上任的团长逮捕。
1: 没错。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断及江阴要塞各炮台及至南京的联络。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8: 清楚了，
7: 清楚
8: 了，
7: 清楚了。
1: 这是我们商定的江阴要塞起义的计划书，必须在今晚送到江北岸，交到叶飞、韦国清二位首长的手里。大家看一下，哪一位交通员可以担此重任呢？
3: 这是谁叫这？
1: 同志们，我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困难，但是大家
9: 不要说了，我去。每天晚上敌第21军坐船去江北买菜，到时候我设法通过关系将作战计划交到首长手里。
1: 陆团长，此事事关大局，如果中途遇险负伤，你就是爬也要爬到司令部去。
9: 是。
10: 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一起行动，打过长江已成定局啊。接下来就是解放全中国的军事部署问题了。
11: 为了确保打过长江区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认为应该再次强调牵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兵团，以防他沿长江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此，我认为由四野组成的12万先遣兵团似乎是少了一些啊。
12: 林彪，那就把12万倒过来，变成20万。
13: 主席，没有问题。
10: 这就确保无虞了。
11: 这样一来，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同志，就成了四野百万大军下江南的先遣官了。
13: 我想，他一定会完成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的任务。
12: 中央军委初步拟定，由萧劲光同志组建海军，我先打个招呼，你心中要有数。一旦中央军委下调令，你必须放人呐。
13: 是。
11: 林彪同志，为了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由主席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同志组建空军，到时候我会跟他谈一谈。
12: 这样一下子从四野挖掉2员大将啊。
13: 主席，我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10: 由于刘亚楼同志调离四野，他已留下来的参谋长一职由谁接任呢？中央军委决定调萧克同志到四野任第一参谋长。

0: 主席，周副主席，城里来电话说，刘仲荣先生陪着少夫人已经回到北平。
1: 啊，林彪同志，中央军委的意思是清楚的。你还可以安排一个第二参谋长。
2: 好。

0: 主席啊，我回来了。
1: 钟荣啊，我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南京的于右任、于大胡子来了吗？哎，
0: 南京保密局盯得太紧，林上飞机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又被变相的扣押了。
1: 哎，再来北平就难喽。
0: 钟荣啊，
1: 哎，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和谈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啊？
0: 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愈加摇摆不定。白崇禧还是顽固的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估计白崇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那就是说，李宗仁还有点希望。
1: 嗯，他还有争取的可能。
0: 你给李宗仁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我希望他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的时候。 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还有我毛泽东会以贵宾规格款待他，那时候和谈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啊。
2: 毛主席的心胸太宽广了。
0: 哎，这不是心胸宽窄的问题啊。战端一起，炮火无情，因此啊，我在下达渡江作战命令的时候。 就不能不想到这是关系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啊！
1: 哎，可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根本不理解主席这份良苦用心，为蒋某人马首是瞻呢。

文白先生，期待我们的会谈能取得圆满的结果。我们也期待。好，请。 请大家都坐吧。今天，国共双方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下面，我代表中共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第一条第一款，为了分清是非、探明责任。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0: 父亲，早安。
1: 君儿，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啊，4月15号，国共和谈双方今天进行第二次合议。
1: 这个我昨天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0: 今儿不知，请父亲示意。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至此国难之际，今儿不敢言及自己的生日。
1: 要敢言，要堂堂正正的直言。此时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呢、啊。应该是明理之年。
0: 可是

0: 近而四十却
1: 是父亲一生中的最低谷，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说，是今儿你最好的起点。
0: 是父亲，今儿一定走出父亲，重建辉煌。
1: 在你的生日，父亲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送给你，只给你写了几个字。
0: 好，玉礼帅气，父亲。
1: 对，玉礼帅气。
2: 恩来吗？
3: 啊，是我呀，主席。
2: 你们修订过的国内和平协定我看过了，就以此定稿。
3: 如果南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2: 那也只好委屈他们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3: 明白。主席，你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2: 为了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尽快接受我们的条件，我已经电告渡江总前委，请他们在20号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浦口、浦镇以外的江北一切据点。
3: 好，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会议最后的文本。
0: 恩来，所谓最后的文本，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允许我们说行还是不行？
3: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0: 好吧，干脆

0: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就立即电告南京。我没意见，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也没意见。那好，那明日由黄绍红去武二卫，带着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回去，一切由他们裁决吧。好的。哦，对了，邵红先生。
1: 散会以后，请您去一下会客室，周恩来先生找您有事。好的，那就散会吧。周公，啊，邵红先生，你此次南巡的任务很艰巨啊。我知道。 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尽人事而已。你是很了解李德林的，嗯，你认为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第二次文本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呀？我分析吧，50对50吧，或者说更少一点。不过周先生放心。
2: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嗯。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红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 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与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0: 总之啊，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三番五次的修改，才达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呢。实事求是地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想提醒各位一句，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的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的地位了。大势所趋，谁能改变得了呢？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为难你了，阁下。像这样的条件你也能带回来？
2: 哎，你不要斗气嘛。不要斗气。何院长，你说几句。
3: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我把这份文件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之后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的期限还有几天。
4: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这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兹等居然接受转达，是成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5: 父亲，您对中共所发表的合议文本有什么看法？
4: 这是什么合议文本？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
5: 既然是这样，这个张文白他为什么还能够同意这样的条件呢？
4: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5: 父亲，既然您认为是丧权辱国，就应该坦然拒之。
4: 父亲，这是权宜之计，意在一个拖字。再过两个星期，江南就到了梅雨季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只要下令过江，我就炸开长江大堤。这是为破例宗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我写了3点意见，立即发给在广州的中央常委会，让他们公开声明反对在此投降书上签字。
5: 是，我现在就去发。
6: 太原前线指挥员徐向前、罗瑞卿等发来电报，他们认为如果16号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 打和停只有一个目的，促和。时下为了促使动摇不定的李宗仁下决心，我认为应该授予太原前线这样的权利，他们认为什么时候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开打。
8: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老蒋的态度是可以预料的，可是我们怎么办？为了桂系的前途大计着想，所以我决定开这么一次内部会议，都是自家人，可以畅所欲言。

0: 少皇，还是你一大头一炮吧。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德公签署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德公可以卸掉压在背上的包袱，同时呢，还可以当未来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第二， 由剑生统帅的广西二十几万子弟兵都可以保存下来。第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我保证过，在两广两年之内不实行土改。
1: 照你这意思，如果说啊，德公不签署这个协定，那么我手下那二十几万广西子弟兵就会死无葬身之所。
0: 我白崇禧也会像项羽一样，先演出《霸王别姬》，然后在乌江自刎。我并不想和剑生理论这些事情。我讲的上述三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局发展到今天，我们桂系和老蒋的决裂是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3: 您，
2: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和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3: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副托之重。哼，
0: 那就看剑生
2: 如何挽回败局，转危为安了？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二十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 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0: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穷兵黩武的人，
1: 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痛教训。我家乡的这个父母官说得好啊，而且说的是时候。哈哈哈，怎么样，我这副灵丹妙药来的还是时候吧？知我者恩来也。哈哈哈哈哈。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2: 但是你送来的这份电文，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就是和桂系实现局部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退一步说，如果桂系主战的白崇禧仍执迷不悟，起码我们能先实现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嘛。
0: 通知张治中先生，限期一到，我们就发起渡江战役，勿谓言之不预。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老蒋反对，行政院也不赞成，广州中央常委会还发来了拒绝签字的命令。我真的是孤掌难鸣啊！

0: 文白从北平又打来电话了，他让我转告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并且决定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
1: 凭借牢固的江南防守，抵抗几个星期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呀，这身体也不好，也有些顶不住了，望德公好自为之吧。
2: 听你的口气，你是要离开南京？
0: 是的。好，我决定今天下午3时乘坐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再去香港养病。
2: 德公，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1: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2: 好，
0: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1: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3: 来，从这里啊。
4: 喂，小平，陈一同志，立刻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
5: 是
6: 是，
4: 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3: 好。
7: 伯承同志，李达同志，
8: 请你们立即下达西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命令，向江南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5: 是。
8: 伯承同志，请务必做到出战必胜啊。
5: 邓政委，请放心。
6: 现在已经是21日凌晨了，诸位看了李代总统何敬之院长发来的拒绝电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9: 我们这些代表啊，已经完成了尽人事的工作，这份电文我看抄如令制交于中共代表团，算作我们南京代表团的最后答复吧。
10: 我们的任务啊，也只能算是抄送公文的事了。

0: 周先生，这是李宗仁和英钦发来的拒绝签字的文本。
1: 我也正式通知你们代表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今夜子时发起渡江战役。啊！看来长江两岸的战火又要不息了。文白先生多虑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突破长江西线江防，正大踏步地向江南进军。

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军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 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为此，我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迟滞两天进攻南京。
1: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到一天的时间，长江防线就全都垮了。老总啊，若能亲临前线观战，一定会想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个典故啊。
2: 是啊，先有曹阿瞒率所谓83万大军下江南，因为他的军队来自中原。 绝大多数不识水性，所以就中了火烧战船之计。这曹军几十万精兵，就付之一炬。再一个就是苻坚了啊，也是因为北方官兵不通水性，又上演了八公山上啊草木皆兵的历史悲剧。<笑>
1: 这次参加渡江作战的军队啊，绝大部分来自北方，也不识水性。可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就全部乘着木船打过江南去了。老总啊，你说这是为什么？还是那两条：一是党的绝对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拥护。报告。
0: 主席，司令，粟裕张震发来急电：
3: 有4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艘被击伤，3艘逃走。
1: 这4艘军舰到底是哪家的呢？
0: 哼，一是外国的，2是国民党军舰伪装的。
1: 那我们如何处置呢？
0: 不管真假。
4: 凡是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均可袭击，一律按国民党兵舰对待。
3: 是，
1: 今非昔比了。外国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要打出中国人的志气。
3: 主席，总司令，我给你们送喜报来了。
1: 哦，喜报？
0: 莫非与江阴要塞有关？是的。
3: 江阴要塞起义，我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哦，
3: 双方伤亡如何？我方基本上没伤一兵一卒，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共俘获了江阴要塞首敌，炮兵、步兵共7000余人，同时还缴获了炮台各种型号的大炮70余门。
1: 嗯，
3: 至于枪支弹药、船只等军事物资，正在统计之中。
0: 很好啊。 这要给你李克农记上一大功啊！一定要向参加起义的人员转达，跟他们说都要记功嘉奖，
1: 还要军民一起开庆功会。<笑>

0: 老王啊，咱们也没好好聊聊啊！
1: 老徐，你说是不是？就是啊，老王，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和你们一起回忆江阴要再起义的事情，其中唐炳麟同志说冒险过江送起义计划的事，令我感动不已。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就是因为心里装着党的付托、人民的希望，才会冒着风险在电话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江阴要塞炮台起义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江阴。
1: 我们呀，都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你们马上就要归队了，帮我带去对首长的问候。我已经接到新的任务，命我限期赶到。同志们，再见。
2: 保重。
1: 同志们，乡亲们，再见。

0: 李先生，李先生，你是怎么和贾一斌团长失去联络的？
1: 那次起义失败以后，我们就带着不多的残部向天目山撤退，希望能找到战斗在天目山的游击队，可没想到我们二人被敌人追到了悬崖峭壁之处啊，没有回头路，怎么办？贾团长说我们宁死不做他们的俘虏。说罢我们俩就从悬崖跳了下去，碰巧我被挂在了一棵大树上。等我从树上摔到地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贾团长。
0: 李先生，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吗？
2: 没有。
1: 等到敌人退去之后，我扶着树干出来，我大声地喊着：“贾团长，贾团长！”结果也无人回应。我想他应该是为革命献身了，于是我就打扮成这样，一个人寻找部队来了。
0: 贾一斌同志一定还活着
1: 啊？真的吗？
0: 啊，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1: 哦，王科长，我该怎么办呀？
0: 这样吧，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你去江阴找组织。
1: 啊，谢谢谢谢。南京解放了吗？
0: 还没有。
1: 为什么？
0: 我想中央自有安排。
3: 他毛泽东说得出就做得到，我们刚刚拒绝签字，他就下令渡江。
4: 金枝，剑生，长江防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德公过分多虑了，三个月不成问题。
3: 我们已经能够听见

0: 共军渡江的炮声了。面对濒临城下的危局，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德公，你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帅了，你怎么就一直认为这是共产党打我们的炮声，而不是我们反击共军的炮声呢？好吧，就当是我军为了阻止共军渡江的炮声吧。请问？
2: 长江防线能阻止共军渡江吗？南京还能守得住吗？
3: 守不住。不仅南京守不住，我们也必须把上海放弃。
4: 德公，
3: 德公，长江防线完全被共军攻破了，沿江所有的港口、城镇，包括我们所说的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
4: 也落入共军之手了。
3: 这怎么可能？
2: 何院长，请看。江阴要塞不是被共军攻占的，是打入内部的共军策反起义的。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提个问题：共军为什么不进攻南京呢？
2: 据说，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3: 是毛泽东有意而为之的。
2: 对，
3: 也就是说，他依然想逼我前城下之盟。
2: 他们希望你签和平协定。
3: 这是一个意思吧？如此失节之盟，德公啊，绝不能签。
2: 剑生，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刚才说过了，南京守不住，上海也必须要放弃。
2: 那你认为什么地方能守得住呢？
3: 唯有防守武汉，退而固守西南半壁，才是正途。
2: 欲达此目的，必须把汤恩伯坚守在宁沪杭甬的兵力
3: 全部一致，这敢写，很难寻写。和我手下指挥的华中40万大军形成犄角，借以固守湘赣，防止共产党进入西南。
2: 哼，
3: 我看极少胜算。抗战期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古代的三国刘备，之所以能够称帝立国，凭的是什么？
2: 他不就是经营了西南的半壁江山吗？好吧，能不能执行剑生的计划，也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22日，在场的一起飞往奉化，听听蒋先生的意见吧。在取得蒋先生的意见之前。
5: 我认为应该以德公、何进公的名义，通知我们尚在北平的何谭代表，借他们回南京。好吧。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珠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系。 此兼营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诛，抚养无愧，谨先奉位，朱荣面请。李宗仁、何应钦，某马印，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6: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马上回电。代表团24日飞回南京。
7: 主席，渡江任务已经完成，和南京的和谈如何再继续下去呢？一，要留下这些和谈代表和顾问。只要李宗仁在丢了南京之后有悔改之意，仍然可以接着谈。

0: 二，就是白崇禧等人见了棺材还不落泪，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代表，在政治上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这样起码在局部省份，也是会起作用的。
2: 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将于24日飞回南京。恩来，快劝驾留人。好，走。当听说各位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之后，毛主席就让我赶来劝驾留人啊。
3: 可我们是南京方面的代表啊，你们也可以暂不回南京复命吗？我可以如实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渡江任务已经结束，解放南京也指日可待了。说句玩笑话吧，也许诸位还没有回到南京，这座古城就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2: 有这么快吗？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另外，毛主席让我转告诸位，随着时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接着再谈吗？

几十年来，我和在座的诸位都有着不错的私意，对此，蒋介石和他保密局的人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你们回到上海，或是广州，那些心狠手辣的特务分子，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1: 王白兄，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2: 恩来。
1: 过去，在重庆，在南京，我们也有过谈判破裂的时候。可是我方代表，并没有撤退呀。为的就是保留谈判的线索和希望。今天，我们挽留大家，也是同样的目的呀。

0: 我决定留下来，你们在座的诸位，去留自由，绝不干涉。
1: 我定了，我先不回去了。
2: 我们都留下来。

0: 老毛，南京尚未解放，听说涉外事件就发生了。
1: 嗯，是啊。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0: 嗯，
1: 说在长江扬州地段被我军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英国政府已经为英舰莽撞行为道了歉，也希望我们能够为营救英国军舰提供一些方便。
0: 咱们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0: 出于人道主义，我方可以为营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提供便利，但是英方营救完毕，军舰不得以护送侨民为借口开往南京。另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总前委，只要英舰不向我军开炮，不妨碍我大军横渡长江作战。
1: 就不要攻击他们。就按你说的办。另外，老毛，你让我看的这两篇文章，一篇为"我30万大军胜利渡长江"，一篇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很好啊。建议新华社尽快播发，一定会大涨我军的志气。
0: 电令小平和陈毅同志。
2: 李宗仁等撤出南京之日，就是我军总攻国民党首府南京之时。要严令三军官兵，必须保护南京文物和外国驻华的使馆。
3: 德公啊，依你预见，这老蒋。 会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2: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同意你的固守湘赣、防止共军进入西南的战略计划。那他老蒋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
3: 上海呢？
2: 上海，这长江防线一失。 上海是保不住了。老蒋是一心指望美国人能介入，可是这滑头的美国人是不会为了老蒋出兵相助的。而唐文博呢，他就是个奴才，怎么会是刘伯承、陈毅的对手呢？

0: 禀知，战况如何？德公，由于江阴要塞有守军谋反，并于昨天失守，所以我们经营多日的长江防线危在旦夕了。
1: 你们不是说长江防线至少防守三个月吗？哎，
0: 天晓得，去问蒋公吧。
1: 德林，你对和谈还有什么想法？我准备派人再去北平商谈一次。不必了。过去，他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而今，他们已经过江，我们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这是事先以你定好的，以我和德林的名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共产党既然毫无诚意，导致和谈破裂，我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被迫昭告内外，将作战到底。慢。 如果你打算继续作战到底，我看还是请总裁复职吧。辞职复职，岂是儿戏？此事以后再议。而今天你得继续领导下去，我当全力的支持你，大可不必如此灰心。

总裁，你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可是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坐视，我如何能领导？

0: 主席，您怎么能把您的草稿扔到纸篓里呢？说不定啊，多少年之后，这还是一件重要的革命文物呢。
1: 当年孔老夫子治学的竹简没能留下来，但是他讲的话有道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却为他收集编撰了一部《论语》，流传至今。历代的封建帝王也想不朽，请他们最得意的捉刀人为之竖碑立传，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1: 所以啊，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最好还是提前把它当垃圾处理喽。哦，克农啊，
0: 嗯，
1: 江阴要塞起义有力地配合了渡江作战，你们是功不可没呀。
0: 我希望主席啊能给我们多记几个大功。
1: 哎，赏罚分明才有积极性嘛。
0: 啊，主席啊，南京已经接到汤恩伯的撤退命令，决定由南京各界组成治安维持委员会，由马清苑任主任，吴一方任副主任。
1: 这个吴玉芳副主任，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大学的校长啊？
0: 对，他还是民进的中间分子。主席，这是他们发给您的电文，他们恳请您电致金陵外围的人民解放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
1: 嗯，我立即电示总前委，命三十五军和其他入宁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清苑、吴一方等人接洽，确保南京安全，并注意保护各国的使馆。
2: 我已经和李代总统达成了共识，为了应对非常时期的重任，要在中央常委会之下再设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我任主席，德林任副主席。请之，你来宣读一下这份决议案。
3: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2: 诸位，你们还有什么救国的高见吗？
4: 父亲，对不起各位。父亲，李代总统，

0: 相公，我还能飞回南京吗？
1: 据我的判断，明天，也就是4月23日，南京将落入共军之手。
2: 主席，在我地下党的感召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于今日。

0: 凌晨召开会议，在取得多数舰长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分率九艘军舰、16艘炮舰，在南京东北八斗山江面起义。他希望我进驻南京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予以接应。
1: 他们何时能开到八斗山江面？
0: 中午以后。
1: 请他们以下午3时宣布起义。
0: 到时候南京能解放吗？
1: 能。电告小平陈毅同志，南京是九朝古都，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本营，让他们尽快过去看一看有没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情发生。
0: 是。
2: 哎，陈毅啊。
3: 啊。
2: 您说说看，哪些人写的诗填的词最能代表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3: 那当然是我们四川的伟大诗人苏东坡喽。
2: 对头对头。怎么样？对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喊上几嗓子吧。
3: 哎，好啊，摇点。等等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啊，好好。不过啊，
3: 啊，
2: 我们这个老祖宗级的家乡大诗人苏东坡啊，
3: 怎么
2: 写的这首词还不能完全反映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啊。
3: 好好，
2: 你不也是我们四川的大诗人吗？怎么样，即兴的来一首。
3: 我可不敢在四川老祖宗级的大诗人苏东坡面前献丑。
2: 谦虚喽，谦虚喽。你说说看，我们共产党里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啊？
3: 我看啊，非我们的毛主席莫属啊。
2: 可他忙成那个样子，哪有闲情逸趣来写我们渡江部队攻占南京啊？
3: 哎，我看啊，等我们还没有检查完入城部队的军容风纪，主席已经写出来喽。
2: 那就托你陈毅的吉言喽。啊。

0: 哎，来，小平。首长，不知你们是？
1: 他就是你们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同志，没见过吧？没见过，我们哪有这样的野同啊？
0: 你们是吴化文军长的部队吧？
2: 是的，
0: 你们是在解放济南战役的时候起义的吧？
2: 对对。

0: 起床，快，全体集合！野战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了。
1: 李正，原地待命。说老实话，你们这些红地毯哪里搞来的？
2: 报告，我们进入总统府，看到地上全是红地毯，说是蒋介石和老婆宋美龄用脚踩的。我们家里穷，没有被子盖，我们就用刀子剪子都给它裁开，每人一个当褥子垫。
1: 胡闹！
2: 我们怎么胡闹了？我们是带着头打蒋介石这个土豪的，我们没有胡闹。
1: 那也不行，
3: 同志们，你们的陈司令员讲的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应该说清楚的是，我们没提前向你们说清楚这件事为什么是错误的，因此其错应该在我们当领导的身上，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王班长，马上带我和邓政委到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看一下。
0: 是。
1: 小平，走。全体起立。你们看一看啊，哪个的主意

0: 我们为什么呢？
1: 首长，你们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真蒋介石，我们这些战士见不到，因此，一看到这蒋介石的画像，我们就带着那满腹的阶级仇恨，自发的用刺刀向画像刺了过去。
2: 陈司令员，不知者不为罪，他们犯了错，责任应该在我们身上吧？
3: 哎，小平啊，你看一看，怎么办啊？
4: 立即回指挥部。你们呢？这我们团呢，进入南京以后，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炊事班班长是一个乡下的农民。 在当兵以前呢，没有来过城里，他呀也没见过这电灯泡，他想点火，抽杆旱烟袋，结果找不着洋火，怎么办呢？他一看这电灯泡，是不是他就能点火呀？于是呢，他就踩到那个小板凳上，对着那电灯泡，这抽了半天。 也没抽着，于是他就看着这个电灯泡，嘿，这城里人也太欺负我们乡下人了，弄了个照明的灯，还拿玻璃罩着，于是挺生气，他就拿着这个铜烟袋锅子，对着这电灯泡，这啪一下就打过去了，就听见砰一声，把他吓得呀。
1: 从凳子上连滚带爬的摔到地上了，屁股都摔破了吧？
5: 不要笑啊！哎，哪一个还讲啊？
6: 我讲。
5: 啊，
6: 我们营啊，进入南京以后，把一个班的战士分到一座小洋楼里住，
1: 让这个班的战士啊，马上从这小洋楼里搬出去。
6: 是，陈司令。
5: 嗯，
6: 那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的事情还讲吗？
5: 讲。
6: 这个小洋楼里床是软的。 战士们上去一跳一个大坑，没办法睡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班长啊就命令他们搬到地上睡，好在人家地上啊铺了厚厚的地毯，他们说比褥子还舒服呢。结果睡到半夜啊，被尿给憋醒了，到处找茅房，找不到茅房，没办法，只好下楼，躲到墙角后面悄悄撒了泡尿，这才回来睡下的。
5: 哎，有啥子好笑的嘛？ 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接着讲。
7: 报告，邓政委、陈司令，扬州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部队带头把一家粮店的老板当地主给斗了，之后把粮店存的粮食分给了市民。胡闹胡闹！赶快让这部队的领导向米店老板赔礼道歉，并且包赔所有损失。
6: 是。
7: 陈司令员啊，你看看，我们的部队。 还没开进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就暴露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5: 我看啊，只有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些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推迟解放大上海。

0: 喝，金儿，什么事啊？
1: 父亲，是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啊，共军在长江击伤英国军舰一事，在欧美诸国引起轩然大波。啊，各家报纸都在头版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2: 这是吓唬大毛泽东的。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唉，流水落花春去也。唉。
3: 中国又换了一个朝代了，先生。嗯，英国驻华大使打了电话，询问我们对未来中共政权的态度。
2: 狡猾的英国人，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中共取得了联系。那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们的大使馆不南迁广州，这本身就是向毛泽东未来的政权做出了我们的姿态。另外，我们的燕京大学不是还为周恩来培养了很多的外交助手吗？是的，
2: 像龚鹏、黄华等同学都在中共官居要职。嗯。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做工作吗？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使馆的所在地都是美国的领土，我抗议！你们闯进了我的家！
4: 你这个老牌的美国鬼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你还想强词夺理，说是你们美国的？你们，你，哎，
2: 先生，别动，别动，先生，
4: 乔同志，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说的话是对的。
2: 胡说！
4: 中国有一句大实话，叫听话听音儿，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是给鬼子干活的。
3: 汉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美国佬出来！美国佬出来！美国佬出来！美国佬出来！台原前线报告，我军于昨天发起总攻，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5: 就全歼守敌13万5000多人呐！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果然是不负众望。太原解放意味着盘踞在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土崩瓦解啊！嗯、<笑>主席、老总，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自从我渡江部队击伤英国军舰之后。
3: 引起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朝野喋喋不休，大放厥词。我毛泽东就不信那个邪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民族尊严那是第一位的。嗯，立即电告总前委，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是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是那些有可能再次来犯的英国军舰不能西进。
6: 再加上一句，如敢挑衅。
3: 绝不留情，必打击之。嗯。另外，小平和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看完之后，有什么意见吗？
7: 过去我曾经讲过，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下，我想再次强调，对于进了城，尤其是还要管理城市的官兵，更要加强教育。
6: 搞不好啊，我们的部队在城市就待不住了，让人家给轰出来啊！
5: 更为严重的。

0: 我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也许会逐渐变质啊。我同意小平、陈毅他们的意见，暂缓攻占上海，在丹阳集中整训一个月。
1: 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克隆同志通知上海的地下党刘晓、吴可坚同志，
0: 请他们把上海的情况汇编成材料，供准备进上海的官兵们学习参考。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有备无患。
2: 主席，总司令，政府主席，向你们报告一个情况。
0: 我三十五军进占南京之后，擅自进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这位中国同美国大使向我们提出抗议。
1: 看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主席，应当向总前委发通知。 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会出乱子的。
1: 恩来说得对，从现在起，严令重申，外交大权归中央。另外，
0: 司徒雷登通过中间人想和我们接触，明确提出想见他当年的学生黄华等人。你看，我看可以吗？看来啊，我们光会打胜仗还不够啊。
1: 从现在起，还得学会搞经济、办外交，否则就是狗熊掰棒子，事倍功半。

去，碰上一把这儿的土，别忘了，一定让孩子们到这儿来。多叩几个头。

0: 父亲，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走吧。
0: 去什么地方？
1: 到上海去。

0: 父亲，啊，你又在思考问题了。我在想，当年在中山舰上，我一边指挥国民革命军与陈炯明的叛军日夜战斗，一边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经历。 数个昼夜，那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累呀。可是现在累了，父亲，那个时候您才30多岁呀，现在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父亲，外头风大，咱们回船舱休息一会儿吧。
1: 不，静儿，陪父亲走走。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0: 记得23年前，父亲率北伐国民革命军抵定长江，占领上海，一路之上都是高呼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可是待我率部开进父亲熟悉的大上海以后，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开进了大上海，很快就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之中变了质，尤其是职位较高的军官们竟然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舞妓歌女俘虏了。
1: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0: 开始我也没有想明白，可是很快我就懂了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谁都知道权色是难以抵御的欲望。就说你父亲吧，我靠什么管控上海呢？还不是一靠江浙财团，二靠上海的青红帮。
1: 父亲说的是，
0: 他毛泽东呢？难道他的土八路比我的革命军会管理上海？再说那是上海的外国人，江浙财团对我还是大力支持。
1: 我明白了，靠农民起家的毛泽东在未来的上海一定会输得更惨更快。
0: 金儿是真的成熟了。
2: 主席，蒋介石从他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毛泽东一定会败出上海的。
3: 哼，还预言我们比他败得更惨更快呢。
4: 我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毛泽东、少奇、恩来、老总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四大家族。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农民起义，黄巢和李自成，他们在农村造反的时候搞的是天翻地覆啊，可是一进城没有多长时间就败亡了，而且大败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2: 所以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绝不坐立自成。
3: 可他蒋某人说的话也太挖苦了。
4: 如果他蒋某人有胆量啊，我请他来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当一次反面教员嘛。
2: 好啊，我去请他，就怕他不敢来啊。
4: 当年汉刘邦、唐太宗夺天下的时候都对自己的部下明令约法，时下我们已经攻占南京，又要占领上海这些大城市了。为此我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计八条，或曰约法八章，你们二人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以我跟老总的名义发下去。
2: 我看啊，很有这个必要。我建议让我们的广播电台连续播发2到3天。
3: 今后啊，凡是解放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要重播几次。
2: 嗯，是啊。主席，下一个战役是上海，除去确立具体的战役部署以外，我认为恐怕我们从现在应该下大力气制定接管好这座冒险家乐园的计划了。
4: 嗯，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执行计划的班子更重要。由于上海是我国工业重心所在，不乏资本家一定会在经济战线和我们较量，所以必须给陈毅同志配备一些熟悉上海又懂经济文化的得力干部。
2: 我已经通知香港工委，让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同志立即北上。
4: 同时啊，还要电告天津的少奇同志搞一个调查报告，

0: 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教训。
1: 刘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调查中，从所谓接管的国营企业，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大学教授到所谓戏子艺人，都带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情关怀。接着，他于4月19日隆重召开了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知名人士有李竹臣、周书涛、宋斐清、朱继胜、边杰清、孙冰如、老笃文、资耀华、王汉平。
2: 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感到最为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却谈得很少啊，那就是。 要满足天津上百万人口吃饭的问题啊，同志们！
3: 对呀，小道说的是啊。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目前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竹臣老啊，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3: 同意。不过，隔行如隔山，我们同来的人当中没有经营粮油生意的。
2: 我记得在抗战之前。
4: 咱们天津有一个姓张的面粉大王，专和日本人的面粉厂公开打擂台，唱对台戏，很有民族气节啊！
5: 是啊，是啊。自从啊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日本人就一个劲儿的推荐他为天津市的商会会长，可他每次都是坚决的拒绝。
2: 他现在面粉厂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5: 由于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
2: 所以他的面粉厂现在几乎就快要倒闭了。哦，好吧，这样，麻烦你给他带个话，让他有困难，就找政府。我们一定帮他把面粉厂尽快的恢复起来，为天津人民尽快的送上最好的白面。
4: 好，好，好，好。这样一来啊，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生意就可以做大了。
2: 这就很好嘛，啊！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天津市长黄静二位同志，好不好？刚才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关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 对咱们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啊？
6: 对呀，是。
2: 毛主席啊早就说过，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这四面就是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这八方呢，就是。 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司关系的公司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嘛！啊！

0: 主席，你又在设计如何解放上海的战役吧？
1: 解放上海，一如囊中取物。我所关心的是如何接收上海和改造上海。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欲则立，不欲则废。”啊。
0: 恩来，少奇同志在天津做的调查报告你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0: 电告陈毅，在进驻上海之前，要认真学习少奇同志的调查报告，借鉴。

0: 见经验，举一反三，少走弯路。
1: 好，主席，科隆同志告诉我，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
0: 蒋某人此次上海之行。

0: 美国的朋友正在研究对华的紧急援助，而且我也得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他们驻守在日本、南韩、夏威夷等地的军舰已经开始向淞沪驶来。诸位肯定会关心时下的局势，那么今天的报纸你们也都看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击伤他们英舰的共军要施以严厉的惩罚，连前任首相丘吉尔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派一艘航母到中国上海来，要对中共进行武力报复。由此说来，这场上海保卫战也是我国军与盟军的共同任务，为此我坚信这次较量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汤总司令，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吗？一，把中央银行所剩的黄金全部安全地运抵台湾。
1: 是。
0: 二，要把上海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以及有生产价值的物资、车辆、纸张、棉纱、粮食尽量的全部运往台湾。
1: 是。
0: 第三，如果上海不保，就应该让它变为一座空城。你明白吗？
2: 报告总裁，我全都明白了。到时候就算我们退出上海，这座冒险家乐园里的资本家市民也会把共军赶出上海去的。
0: 好，你终于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记住，一旦上海不保，你唐恩伯就得下令把所有的设施，尤其是那些工厂全部给我炸毁。
2: 是。留一座废墟给他毛泽东，看他如何重建这座花花世界大上海的。
0: 好，毛人凤局长，
3: 在。
0: 你知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一是尽快布置在全国的潜伏人员，以作为我们将来反攻复国的接应。
3: 报告总裁，我已经命令我的侄子毛森积极筹组。
0: 记得前些时候我就让你在全国布置潜伏电台，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对他们的领导。
3: 请总裁放心，我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徐州等地布置好了潜伏台，领导中心在上海，必要的时候就全面启动。
0: 二，就是要把上海的青帮、红帮几个帮派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一股难以驯服的势力。
3: 是，我已经派人跟他们接洽了。
0: 第三点最为关键，必须清除那些共党的骨干分子。
3: 总裁，我向您提供的名单，您
0: 重点是黄静武、张兰和罗隆基等人。
3: 是。

0: 一个人在屋子里作诗呢。啊，有意思。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还嫌不够忙的，还有写诗的意志。哎，真是让我等俗人摇手窥探，自愧弗如了。啊，<笑>
1: 主席在长征路上忙不忙？可是他一年之中啊，竟然写出了六七首好诗。
0: 那主席这次作诗，一定是诗兴大发了。
1: 那是当然了。
2: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好诗，好诗啊！哎，如此大的气势！
3: 非主席莫属啊！啊，
0: 我看主席却不这么认为啊。
3: 哎，那你说，主席是如何评价他这首气贯长虹的气律诗啊？
0: 看来是很不满意啊。
3: 写完以后就给丢进纸篓里了。哎，
2: 佳英啊，你们俩在嘀咕我什么呢？<笑>主席，
0: 就是您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 不错，是我写的。
2: 主席，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写的东西不要随便扔掉，说不定呢，多年之后就是一件重要文物。主席，我敢打赌，您写的这首七律，一定会流芳百世。
3: 不见得吧？你把我捧得很不自在。没有。不过，我对这四句“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2: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主席，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可太谦虚了。
2: 啊？
0: 哎，既然是这样，主席作证。既然他有不同意见，那这首诗我来保存。
2: 不，
0: 哎、
2: 这可是我捡到的。
0: 哎，你有不同意见，我更喜欢，那就由我来保存。
3: 方才啊，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0: 啊。<笑>
3: 太好了，谢谢主席。嗯，啊，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贺柳亚子先生，<笑>主席，要是送李克农同志就好了。<笑>佳英啊，你今天就把这首七律送给柳亚子先生，告诉他，过两天。
2: 我亲自去拜访他。是，
3: 主席，下次吧。哎，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长断，风物长宜放雁梁。
1: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知我者，润之也。此乃一代伟人呐。
4: 快进来！怎么回事？江青啊，哪里不舒服啊？还是那治不好的旧病，时不时的就疼一阵子，折磨的我呀，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哎呀，这个王东兴啊！
5: 我不是叫他带你去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吗？嗯，有病就得早治，再拖下去就耽误了。
6: 主席，你找我。
5: 哦，哎，
7: 妈妈，你赶快
5: 要一辆车，送江青同志去协和医院看病。
7: 主席，啊，先别着急，我把医生请来了。

0: 杜旭，将军同志这个病也不是一两天了，先让医生打针吃药，把病情稳定下来。苏联方面说过几天有飞机来北平，我想让将军同志顺带去苏联治疗。
1: 谢谢周副主席。
0: 不用谢。
2: 主席，该开会了。
3: 真是急晕了头。
4: 爸，你去开会吧，这里有我呢。
3: 你？
4: 对啊，我们啊。
3: 哼，
0: 主席，总体来说，这就是目前上海的真实情况。陈毅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小李呢？站那干什么？快进来呀！
4: 我怕影响你们工作。
0: 这小李呢，几天不见，这么懂事了，还净说大人话。来，小李呢？你爸爸看见你啊，就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3: 小李呢？偷着跑出来的吧？你妈妈见不到你就心慌，又得犯病了。
4: 我来找你们，是我妈妈同意的。
0: 哦，杜琪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4: 周叔叔，事情是不简单。
0: 哦。
4: 所以我要正式发表意见。
0: 你讲。
4: 尽管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哦，哈哈哈
3: 哈，一张口就是尽管但是，逻辑性很强嘛。恩来啊，看来这娘俩是一前一后，配合默契。
0: 小李呢，周叔叔猜到你的意思了。
4: 周叔叔真聪明，还是个大好人。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的。
3: 小李呢，你妈妈去治病已经很麻烦人家了，你一个小毛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得有人照顾你，你这不是添乱吗？
4: 怎么添乱了？明明是帮忙。你不是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吗？到了苏联，我可以帮妈妈倒水、擦汗，还有拿药。有我在，妈妈的病准会好得快。
0: 杜西，这孩子说的有些道理。江青同志一个人到莫斯科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寂寞，有他在也是个伴儿嘛。
3: 哎，都走了，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
4: 有办法。爸爸，你写信时一开始就是见字如面。给。爸爸一看到我的照片，不就像看到我一样吗？
3: 李娜，我真拿你没办法呀。好吧，我跟周叔叔再商量商量。
4: 还商量什么？新中国那么大的事儿都难不倒你们，我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为难吗？周叔叔，你可不能拖我爸爸的后腿哦。
0: 小李呢，就算是周叔叔同意了，最后也得听你爸爸的才行啊。
4: 周叔叔，我知道了。李娜代表妈妈谢谢你们。
3: 哎，恩来啊，没想到我们两个居然被小李娜将了军，三下五除二就给缴械了。
0: 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0: 据粟裕等同志最新报告，在我军占领苏州之后逃向杭州，并被我军逼入狼溪广德山区的敌人五个军已大部被歼，解放杭州指日可待。时下他们正在为解放上海以及接管上海做好准备。一句话，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 呵呵，树倒猢狲散啊，真没料到我们渡江后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啊。
0: 快也有快的难处啊。
2: 老总说的有道理，据悉蒋介石日前到了上海，命令汤恩伯和毛人凤不仅要把上海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斩尽杀绝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所以上海的各界人士都期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解放上海。
1: 在北平的各界人士也强烈呼吁从速解放上海，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解放上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仓促占领上海当成一个包袱来背呢，还是暂时请蒋某人继续背着这个包袱，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从战略角度上讲，我认为选择后者才是上策。
2: 另外美国方面托人接触想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方面也想和我们做生意，我认为不管他们出于哪种政治目的，对我们接管上海都是有利的。
3: 恩来，电告总前委，应着重教育我们的同志，对于外国侨民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予以保护。
2: 好。

0: 主席，您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了，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吗？
1: 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读了我送给柳亚子先生的七律，有什么意见？
0: 读了，但是意思呢，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是因为啊，你不太了解我和他交往的历史。
1: 和柳亚子先生的为人呢？主席诗中所云“牢骚太盛，防长断”一句，是否含有规劝诗人留在北平参政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与下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接合起来看，就不仅仅是这层意思了。当然了，诗就是诗，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 写这么实啊，主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吗？有啊，刘老先生是南社诗坛的盟主，他和蒋介石的恩人陈英士的私交很深，自然对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知之较多。就在蒋某人上台不久，他就对我说：“其人善变，心术不正。”
0: 今守握军权，时不可靠，为革命大计，应采取非常手段除掉此人。我当时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吃亏上当的。”
2: 历史的进程不幸被刘老所言中。
0: 那时我对他说：“只要蒋某人坚持逆革命潮流而动。”
3: 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的。21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话不也得到印证了吗？
4: 润之，你看，这长廊中绘的各种画多美呀！
0: 可惜的是啊，中国历代的画师不重功名，使得后人很。

0: 难知道这些画出于何人之手啊！这也是我国民间艺术家的美德呀。昔日皇家乐园，如今变成了人民的乐园。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搜刮民脂，建立她的皇家乐园，供她享乐。可耻啊！可耻啊！
1: 他用建设海军的钱修了这么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买了军舰，也免不了北洋水师，舰毁人亡，全军覆没的下场。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的人民还可以享受，总比他们挥霍了强啊！
0: 现如今老佛爷没了，可颐和园还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润之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笑>你看这万寿山，啊，多美呀、啊！<笑>是啊。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一句遗嘱：于致力国民革命。 凡40年，尚未成功。润之啊，你们共产党人急起急落，终于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应当说，这也是我辈盼望已久的。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民奋起革命，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作为老朋友，我很想听听先生的高见了。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包括像我。 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3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啊。
1: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妙计？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要像诸葛亮那样，借东风，控成绩，草船借箭。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胜仗啊，也没有什么妙计。
0: 那你们靠什么打这么多的胜仗？
1: 孙子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就是先生刚才说的“人民的支持”。说起来啊，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笑>
0: 人民，
1: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啊。先生想想看。
0: 100多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拥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支木船、木牌筏子，在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把30万军队运到了长江南岸。最有意思的是啊，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
1: <笑>你看，这又何等的奇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人心。<笑>哎，水可载舟嘛。
0: 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0: 任之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请。

0: 好，请。
1: 这是一件案情重大的敌情案例，搞好了，对我们肃清上海暗藏的敌特会有很大帮助的。
2: 我赞成你的意见，等主席到了，我们再一起做决定吧。
3: 二位啊，
1: 主席，
3: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啊？坐吧。
2: 啊，先请柯农同志讲讲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研究吧。
3: 啊，柯农，你讲吧。可是太专业化的问题，你和恩来去研究啊。
1: 是，前几天杭州刚刚解放，据王芳同志报告，他们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设在杭州的潜伏电台，此案涉及到上海、南京、苏州、徐州等许多地方的潜伏电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敌特大案。
3: 不简单呐。杭州刚刚解放才几天，他们是怎么破获的？
1: 简单的说，上海有所知名的学校叫复旦大学。
3: 我知道，他们的新闻系主任叫陈王道，当年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老朋友。
1: 上海复旦大学不仅有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华中工委及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组织。在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武振平，他有个表姐夫叫厉培明，是一个主管潜伏电台的军统特务。我们通过武振平对其多次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主动交代了毛人凤亲自部署在各地的潜伏电台。
2: 这些潜伏台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上海解放以后的各级党的组织，他们提出可否把这个案子移到丹阳，交给陈毅同志的属下来管呢？
3: 我看可以吗？
2: 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电台为我们破获敌人的情报服务呢？
3: 这是一个既专业又危险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对敌人有巨大的杀伤力，搞砸了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1: 主席，所以周副主席让我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是一个帝国的梦，通过一扇门被怀想和记忆。无论杀戮与牺牲，代价容易忘记，而荣耀总被歌颂。这个帝国叫罗马，西方历史上最强盛的政权之一。它已经消亡了2000年，但某些气质仍然延续至今。这是另一个帝国的梦，通过另一栋门楼延续。

征战与扩张，征服然后融合。这个帝国是东方历史上最繁荣的盛世之一，它留下了许多伟大的遗产，但最伟大的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名字——汉。2009年5月，卢浮宫举办了一场特展，那是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平定准噶尔，特意向法王路易15定制的铜版画的样稿。乾隆皇帝也许想借此向他的法国同行炫耀他的文治武功，炫耀他的帝国之梦。

他心中的帝国一定有一个模板，那就是汉唐。内治繁荣，国富民安，外征强虏，万邦来朝，似乎这才是帝国的象征。乾隆的献俘一定会在这里进行。午门，它是皇宫的门户，更是帝国门户的象征。有功之人从午门进，犯罪之人推出午门斩首。午门守护的是帝国政治的中心。卢浮宫对面也有一座门楼，凯旋门。得胜归来的皇帝从下面穿过，接受欢呼与朝拜。有什么能比国家的胜利更令他的人民自豪呢？凯旋门的名字就是它的意义，它就是帝国威严的象征。2008年4月，一座凯旋门的模型被搭进了故宫午门的展厅。这里正举办的拿破仑一世展，展示着这位法国皇帝的帝国之梦。他戎马一生，东征西战，把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帝国。而他心中早就有个帝国的模板，那就是罗马。罗马最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下游由拉丁人建立的一个小城邦，因为建在七座小山之上，便得了一个别号，七丘之城。

0: 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它却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建成奠基日。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它的得名来自于一个由母狼抚养大的男孩，英雄罗慕路斯。最早的罗马人大都是一些男人、战士。罗慕路斯说服他们， 如果要建立国家，必须要有孩子，有孩子就先要有女人。于是他们决定去抢劫自己的邻居。
1: Romulus qui donne le signal, il déploie son manteau

0: 名将甘延寿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留下这样的名言：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 汉代的博大精深，在苍茫的大地上早已荡然无存，可以和罗马相媲美的就在这墓道之中。
0: 朱清生教授是汉文化研究者，同时也是艺术评论家，他将从美学和史学的两个层面带我们进入汉的世界。这些汉代的兵俑虽不及著名的秦俑那般高大，但是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们身上带有的帝国的威风。秦也许因为太蛮横而只存了两代，汉却在保留了秦朝威武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训，他更善于管理。

单靠武力，还有文化，那是一种更深远的力量。这种石头就是汉的文化，汉的艺术。它被做成礼器，表达对天的敬意。它也被做成装饰，上面是民族的图腾。就是这种石头，慢慢地被赋予了性格，它被称为玉。君子比德于玉，它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延续至今。罗马的艺术又是怎样的？他们建造城市，建造道路，他们用火山灰搅拌着沙子，将石头粘结起来。这叫什么？我们今天叫水泥、混凝土，这就是罗马的发明。罗马的道路因此更宽阔，罗马的建筑因此更高大。罗马人要将自己的城市建成最宏伟的都城。在这样的城中，罗马人最喜爱嗜血的娱乐，

奴隶们被推入角斗场厮杀，死亡与鲜血让罗马人兴奋，他们狂呼着，喊叫着，把他们的精力耗尽，把他们的财产耗尽，然后去更远的地方征服。罗马就用这样的方法养育着罗马人的精神，罗马人的艺术也养育着罗马的帝国。

夜间，这个帝国陷入另一种癫狂。浴宫是罗马人最惯常的去处之一。这里并不是澡堂，而是奢华的社交场所。也许正是今天休闲会所的雏形。罗马人在这里享乐，而享乐之余，也许已经商议好了下一次的征服计划。曾经的浴宫里放着各种战利品，战士们洗掉身上鲜血的时候，也能欣赏自己的收获。今天，卢浮宫中大部分希腊雕塑实际上是罗马时期复制的，也许其中某些就曾是浴宫里的装饰。罗马征服希腊，在美学上却被希腊征服。罗马继承了希腊，但又与希腊不同。希腊雕塑的是神圣，而罗马雕塑的是世俗，是在雕塑一个人的形象，而不塑造抽象的神。他们不再创作完美，他们创造的是实在现实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怪异的品味。今天的卢浮宫到处都能看到罗马的遗迹。杜伊勒利花园的这个喷水池就是典型的罗马建筑风格。人们在这里休息，仿佛享受着帝国子民的闲暇与欢欣。

汉代的建筑如今大都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而且只剩下残缺的局部。这条神道通往一个墓穴，从这里我们能找到关于汉的很多答案，因为墓穴中的汉画砖正是研究与再现汉代生活最主要的素材。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0: 岁时期，因为是留恋。
1: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他们都要帮他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英华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英华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英华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英华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英华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汉代的图像虽然来自墓中，但是它依旧记录着当年的雄风和人的丰富的生活，而这些生活，这些雄风在墓里静得太久，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捶踏的办法让它显现出来。

0: 这些拓片也许看上去简单粗糙，但里面凝固着祖先的文明，它们就像刻在石头上的一页页图画书，正将我们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历史娓娓道来。墓主人常年在外为官，年老了致仕回家，小孙子从内室出来见过爷爷，爷爷抱孙在膝，其乐融融。爷爷，说说皇帝的事儿吧。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皇帝是什么人呢？
1: 皇帝是古时候的中央大帝，他战胜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天地，统一了天下。
0: 皇帝打败了

0: 炎帝，炎帝不也是好人吗？
1: 是啊，炎帝号神农氏，他教导人们耕种，又是医药之神。他为了老百姓治病有药吃，亲尝百草呢。所以我们汉民族尊重皇帝，也尊重炎帝，视自己为炎黄子孙。

这些遗留下来的汉代形象，也许不如罗马雕塑细腻、庄严，但是，当你仔细看看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有着更丰富内敛的表情。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形象不仅仅是文物或研究对象，他们就是2000年前我们自己的形象。或者，如果你生在2000多年前的汉，你就是这个样子。如此一想，这些形象立刻亲切了很多，他们就是我们中国人今天样貌的基础。

罗马与汉，这两个伟大的帝国，总让人不免有这样的假想：他们都在不断的扩张，难道就没有相遇吗？如果相遇，又会怎样？是战争，还是结盟？汉化砖上面这样直白放荡的内容，是否受到了罗马的影响？带翅膀的天使本是我们的艺术中难见到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还有这个双头鹰的形象，它不更像是罗马的军队标志吗？而在罗马的雕塑上，皇帝或贵族的铠甲下经常是穿着丝绸的衣服，这在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的文献中记载着，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叫塞里斯的国家，意思就是丝绸之国。那时候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罗马人又是如何得到他们的呢？

不知该庆幸还是惋惜，汉与罗马并没有直面相遇，他们相互遥望，之间的联系只有那条丝绸之路。

汉代遗留在地面上的也就是石阙了。这一对只是木阙，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首都的宫阙是何等的辉煌。虽然汉代的巨大建筑和艺术品都消失了，

但是我们的民族至今被称作汉族，我们的语言至今被称作汉语，由此汉代的伟大风尚无形地穿透至今。

0: 今天的罗马，古市集仍然保留了下来。曾经的罗马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只是如今，这个名字从一个帝国变成了一座城市。罗马可以自豪的是，这个地方2000多年来一直是首都。但是罗马城还在，罗马人却不见了。当年的罗马战士在雄伟的角斗场外，已经成了供人拍照挣钱的形象了。
1: Ave China! Piei, piei!
0: 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虽然那已逝去的并不相同，但现在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所以那丧失的看来就只是一单纯的片刻。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陈思路。巴黎星星广场凯旋门，傍晚6:30，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老兵聚集在此，在凯旋门下面为无名烈士墓播放火焰。这里躺着的是他们的战友，是一些为了国家的荣耀献身的人。这个仪式每天进行，从不间断。

北京，午门广场，清晨5:30。它如今只是游客进出故宫的大门。每天的这个时候，故宫还没开放，这里难得清静，却更能感受它曾经的威严。其实，作为国家门户的象征，它并没有消失，只是位置向南挪动了一些。每天，伴着太阳同时升起，天安门将国家的仪式进行，同样，从不间断。

0: 西方历史上曾有一个漫长的千年，被称为黑暗的时代。这个千年里，在中国，气质各异的朝代历次更替，期间大唐盛世辉煌无比。西方有这样看似冰冷的脸庞，中国却显露着恬静的微笑。圣母承担着人间的苦难，观音普渡着天下众生。教堂钟楼的尖顶刺入苍穹，庙宇在青山绿水中若隐若现。朝圣者向着东方跋涉，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人们朝着各自的方向追寻信仰。20世纪80年代，在名为大卢浮宫的改建计划中，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卢浮宫的中世纪地基与护城河。1661年前后的卢浮宫，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彰显帝王荣耀的豪华宫殿，它是一座城堡，一座中世纪城堡。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还能从这些古老的石头中触碰到中世纪特有的气质。
1: Donc ici on a un chapiteau qui est très très typique de cette période du Louvre qui permet de dater la salle de l'époque de Saint-Louis avec ses très grands feuillages comme ça et puis les fleurs qui se trouvent ici de chaque côté. Donc ici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e ce Louvre médiéval.
0: 现代人对中世纪充满了无限遐想，隐约的圣歌与吟唱，神秘的古堡与教堂，浪漫的骑士与爱情。在遥远的公元初年，最早的基督教徒穿行在漆黑狭窄的地下墓窟通道里，他们秘密集会，与尸体和黑暗为伴，借着微弱的烛光完成对上帝的礼拜。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因为与黑暗的长久相伴，光明成了当时基督徒内心最大的渴望。对光的追求也延续到这之后的整个千年。而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个千年，却被现代人称为黑暗的时代。上帝创造的光去了哪里？

或许我们能在这些绘画里看到那上帝之光。画像背景中的大片金色，特别是人物头部周围的光环，无不在我们眼中折射出神圣的光芒。卢浮宫中收藏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中世纪绘画，圣像画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然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生硬、呆板。他们的身体是扁平的，皮肤灰暗，面容冷峻，姿态僵硬。这些特征再加上大片的金色背景，都在告诉我们，画中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只射着某种

0: 神圣的存在。回望古希腊时期，那些栩栩如生、让人愉悦的神奇，两个时代的艺术有天壤之别。难道中世纪的艺术真的是一种冰冷的倒退吗？
1: 我们了解西方文明的泉源呢，其实在艺术上面有两大的区块，一块来自于希腊，希腊的神奇可以就像人间的英雄一样的醉卧美人兮，行掌天下权。另一个区块就是基督教的文明，在这里面上帝是造物主，它是一种绝对，所以一旦彰显的神性，某种程度就要把你的人性的部分做一个一定的压抑。那么这样的东西在中世纪达到极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艺术里面，原来希腊来的这种人间性的元素就几乎不见了。
0: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现实与美丽的艺术实际上是诱惑人心的罪恶，形体越美好，色彩越逼真，就越偏离上帝指引的道路。于是这时期的艺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去除了一切逼真于现实的手法与技术，以失真的没有立体感的形象来传达上帝永恒的真理。
1: 类似中世纪这样的一个神权的时代，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么根本的原因跟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有关联。

中国没有神权时代，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皇帝没有宗教信仰。紫禁城春华门内的雨花阁，是乾隆皇帝参佛悟道的场所。这里供奉着很多藏传密宗的佛像，还悬挂着一批精美的绘画作品——唐卡。唐卡是藏传佛教特有的艺术形式，兴起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是一种装裱在彩缎上的卷轴画，供佛教徒观修、礼佛、积善祈愿。大唐盛世之时，文成公主嫁入西藏，与松赞干布和亲，唐卡这种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随之传入宫廷。唐卡色彩艳丽，画中如此多彩的世界让人心生喜悦之感，菩萨的面容也让人感到和善可亲。藏传佛教曾对造像的方法进行过重大的改革，为了让当地普通民众毫无障碍地接受佛教、接受佛像，僧侣挑选出体貌匀称、美好的当地人作为模特，依据他们的样子来塑造佛像或者绘制壁画。

人的审美情趣。汉传佛教里，菩萨像都是居士的形象，长发披肩，璎珞满身，人物的气定神闲，展示出心如明镜的境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状态完美的令人神往。这样的艺术，用世间人们喜欢的形貌吸引你，然后再带你进入佛教的世界。而引导基督徒理解教义的，却是另一种气质迥然的艺术。他们庄严肃穆，不动人情。这些看似世间生活的场景，其实是圣经故事的图解。在耶稣诞生的场面中，牲畜和马槽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示故事发生在马厩里。除了必须的人物与道具之外，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细节。艺术家以最为简练的图像，完成对故事的讲述。

0: 天的河南，雪如期而至。对62岁的张小秀而言，这意味着女儿回家的日子近了。冬令进补是最传统的民间习俗，退休后就一门心思钻研中药的张小秀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时机为女儿调理身子。今年冬天，她决定亲手炮制地黄。中药地黄以河南焦作出产最为道地，这里是黄河与沁河冲击而成的平原，疏松肥沃的黄土地是培育上好地黄的温床。新鲜地黄在产地焙干后被称为生地黄，再经过蒸制才能变为熟地黄。地黄是中药里生熟易制的典型。生地黄其性寒，清热凉血，而蒸制过后的熟地黄其性由寒转微温，功效由清转补，能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传说中品质最高的熟地黄，黑如漆，明如镜，甘如饴，但蒸制的过程却极为讲究，非一般人能驾驭。究竟如何才能完成地黄的转化？洗好的生地黄要拌上黄酒，待浸透后就可以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木板和蒸屉都是张小秀亲手制作的，地黄最忌铁器，否则成品会含有铁腥味。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仍需寸步不离。深夜的气温已是-5°。
1: 妈，你这下碗牛肉汤。
0: 女儿小冯心疼母亲，提前来交接换班。
1: 可以炒点火啊，
2: 你去生吧。
0: 女儿明白，从地黄上笼蒸的那一刻起，接下去的1个月，母亲恐怕都没办法睡上一个整觉了。
3: 喝点热水。
0: 蒸制过程中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步骤，蒸制出来的药汁是地黄的精华，要一滴不漏的全部留存起来。
3: 这第一次蒸的

0: 这都不中。
1: 头蒸之后的地黄，掰开仍能看见棕褐色的黄心。若想让地黄内外都乌黑油亮，就必须先拿到室外晾干。干燥的地黄才能充分吸进药汁，再上笼蒸制，药汁就能渗透到药材里。如此反复，熏打九次，故称九蒸九晒。现代的地黄炮制已改用密封罐蒸制，24小时即能成品。需耗时30余天的九蒸九晒已经很少应用，只有在这个北方寒冬的小院里，一位母亲依旧不厌其烦。在最寻常的百姓家里，中药已融入了生活，人们用亲手炮制传递温情，表达牵挂。爱让本草的境界更加温润细腻。

0: 我才会坚持不住动了。
1: 那我们就再玩一把，怎么样？各位，
2: 玩木头人，数完一二三可以进行干扰，动了就输。
1: 乐比，你们觉得呢？
0: 可以。那我们猜拳决定谁数数。
2: 好呀好呀！
3: 石头剪子布，
0: 是小火车。
2: 那我们开始吧。一二三，进！让我看看谁动了。小草莓，是你吗？不错。嘿嘿嘿嘿。

0: 乐比，你输了。
1: 我下次一定要赢。好烦，到底怎么样才能赢得比赛呢？
2: 乐比，
3: 怎么啦？
2: 比赛吗？听说你自从上次输给小火车后就一直想赢，我们来比比跑步怎么样？预备，开始！哎，等一下，预备，跑！
1: 跑那么快啊，小草莓，
2: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
1: 想不想吃棒棒糖？
2: 我想。
1: 想吃就再跟我比一场。
2: 我告诉你赢的秘诀，你先给我糖。
1: 行不行？别跑，说啊。
2: 秘诀就是没有秘诀，嘻嘻嘻嘻嘻。
1: 我气死我了。
4: 我们去看看乐比。乐比，你怎么没出去玩啊？
1: 我跟小草莓他们比赛总是输，不想再玩了。
4: 哎，没事的。
1: 我真的不想玩了。
4: 失败乃成功之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位将军喜爱研究军事。
2: 将军，这次又战败了，我应该怎么办？
5: 无需担心，我们继续改进战术。
2: 是。
1: 怎么了？看起来这么烦恼。
5: 我这几天屡战屡败，我就真的打不赢敌军吗？
1: 你看这个织布机，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用，但我没有因此退缩，每天练习，久而久之，现在我已经非常熟练了。
4: 于是这位将军潜心钻研，刻苦训练。
5: 醒醒，起来加练了，我们还要打败敌军呢。
2: 好的，那我们赶快去练。
5: 我相信这段时间用功苦练，我们一定能赢。
2: 好的，将军。
4: 经过日复一日的苦练，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知道了吗？失败了，不能气馁。

0: 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赢得一次比赛。
1: 只要你永不言败，不退缩，最终是一定会赢的。
0: 我知道了，妈妈。妈妈，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玩，这次一定能赢。
1: 乐比真是个很棒的孩子。
0: 我来啦！
2: 乐比，我们输给了小火车比赛，快帮我们赢小火车！
3: 乐比，小火车很厉害，我们输好几次了，你可以赢他们。
0: 我一定会赢的。
2: 你有什么办法能赢吗？
0: 我想到了。
2: 快说说是什么办法啊？
0: 你们过来，我们敲敲脚。那样，这样，这样，那样。来吧。小火车，你输了，这次是我赢了比赛哟。
4: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应该是你输了才对。
0: 你看看你现在的位置呢？
4: 我怎么在线外面啊？好吧，是我输了。这次竟然输给你了，下次我一定赢回来。
0: 下次我也能赢。

紧张。真干净。

0: 扫干净了。嘿、哎。
1: 辛苦你们两个了，打扫的确实很干净，吃点西瓜休息休息吧。给你们放桌子上。
0: 是西瓜，
1: 你们慢慢吃，老师先去忙了。
2: 我得把西瓜籽挑出来。
0: 哇，你挑籽干什么啊？
2: 西瓜籽就是西瓜的种子，吃进肚子里，它会在我的肚子里发芽长大。
0: 那你慢慢挑吧，我先吃了。真好吃。乐比，这应该可以吃了吧。
2: 真好吃。
0: 可这样真的好麻烦啊，花那么多时间才能吃到一片西瓜。你好像吃进去一粒种子。
2: 完了完了，又在我肚子里发芽了。
0: 别紧张，没事的。
2: 不行不行，我真的感觉它在我肚子里生长了。
0: 不会的。
2: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肚子要炸了。
0: 出去走走就没事了。
3: 停车点。
2: 我也好想玩，可我肚子里还有刚刚吃的西瓜籽。
1: 乐比，你怎么没跟大家一起玩啊？
2: 我不能玩的。
1: 怎么了吗？
2: 我吃了西瓜籽，现在肚子里有西瓜在慢慢长大，我不敢乱动。
1: 乐比，西瓜籽是不会在肚子里长大的，老师给你科普一下。
0: 换我玩。
1: 乐比，你现在知道了吗？西瓜是不会在肚子里发芽的。
2: 原来如此，
1: 去玩吧。
2: 谢谢老师，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冰激，哈哈哈哈，好多好吃的。这可是学校里果树上摘的苹果，肯定好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要待会儿再去摘一点，反正那么多呢，快吃，多吃点。啊，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没事。啊，哦哦哦。

0: 小草莓怎么了？我就想摘几个苹果，烧不去，给屁股跌得好疼啊！啊，没事没事。小草莓，快起来！下次可不要爬喽。哦，好吧。哇！哇！这个苹果暂时不能吃哦。 需要等一等。为什么不能吃啊？啊！这些还没打药，里面会有虫子。小虫子也很喜欢吃苹果，为了不让它们得逞，农民伯伯会给它们喷药水。这些苹果还没有喷药水，小虫子还在里面。
1: 吃了之后，肚子里可能就有小虫子。你看，啊，虫子啊！完了完了，我刚刚吃了那么多苹果，啊！我刚刚吃的苹果有虫子。小草莓怎么了？
2: 刚刚看到一个苹果里有那么大的虫子，我之前吃了一个苹果，
1: 太可怕了。 那么恐怖的虫子，在你肚子里，快把它吐出来！我来帮你。苹果掉出来了，完了完了，苹果里的虫子呢？怎么没了，小草莓？ 别吃了，苹果里可是有虫子呢。这个苹果里没有看到虫子，那虫子会不会在你肚子里了？小草莓，我要去跟大家说这件事。
0: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发现同学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人去朋友家里小聚。王兄，这是我珍藏10年的佳酿，喝。
3: 我怎么感觉肚子有点疼？
0: 哇，真好喝啊！王兄，你怎么了？
3: 李兄，这佳酿会不会放时间久了？我好难受，我先去休息一下。我是不是要疼死了？
0: 王丽整天忧心忡忡，一病不起。王兄，我来看你了，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对不起了，
3: 李兄，是我不服消瘦。
0: 怪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喝不太习惯，病好我给你赔罪。真是对不住了，王兄。
3: 哎，不怪你，大夫说是我想太多了，才导致越来越严重，还扫了兴致。这杯水让赔罪。
0: 故事中的这个人就是过度紧张，导致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切勿多想。
4: 明白了，老师。
0: 下课。

0: 乐比的梦想。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1: 我先说。
2: 我先说。
0: 同学们静一静，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就从大草莓开始吧。
3: 我喜欢花匠，可以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花，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4: 哇哦！我喜欢交警，他可以指挥大家过马路，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交通事故。耶！
0: 小火车，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2: 那当然是健身教练了，可以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

0: 哦，悠悠，那你呢？
1: 悠悠，
0: 原来悠悠最喜欢足球运动员呀。我喜欢什么呢？
2: 乐比加油！
3: 加油！
2: 哦
3: 哦，
1: 乐比加油！
4: 加油！
2: 乐比
1: 加油！
0: 舞蹈家。还是摄影师。嘿嘿。不过潜艇师好像也不错啊。嘿嘿嘿嘿嘿。哇，老师，我还没想好。
5: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大家有了喜欢的职业就要尝试尝试。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是妈妈自制的汤，你们看，这是小蘑菇，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这是虾丸，能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
1: 哇，好厉害的汤，我要多喝点。
0: 哎呦，用勺子。
1: 是妈妈。乐乐，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呢？哎呀，忘记乐乐还不会说话了。悠悠，我还是不知道最喜欢什么。不想了，我们先去看电视吧。哼。

0: 飞真是太酷了。悠悠，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啦，不如我们组建一支乐队吧。我知道很困难，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什么声音？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呢？
0: 我们在进行乐队演出。
1: 乐队演出？
0: 这些就是我们的乐器。
1: 原来你们想组建一支乐队呀。这个理想很不错。不过组建乐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你可以尝试尝试，不过要做好规划。
0: 我知道了，爸爸。
1: 加油。

0: 大家都来了，欢迎大家参加乐比乐队的招募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要唱歌。
2: 不要啊，小草莓。
3: 对呀，你还是换个才艺表演吧。
1: 谁说的？我唱歌明明很好听。开始，来。

0: 草莓，快停下！
1: 怎么样，好听吧？
0: 小草莓淘汰，
2: 不要啊！
0: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3: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的。
0: 你就表演自己拿手的，别紧张。
3: 那好吧，先挖一个坑，把花朵种进去，最后把周围的土拍实。

0: 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1: 乐比，我觉得大草莓很厉害啊。
0: 是很厉害，但不是我想要的。
2: 那你想要什么表演？乐比肯定自己也不知道。

0: 有了。我们的合奏太棒了，你们都能加入乐队。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3: 太好
4: 了！乐比乐队正式成立。
0: 好耶！
1: 好耶！耶耶耶！
0: 老师，我要组建一支乐比乐队。哇，
5: 乐比真棒，一定要坚持下去哦，乐比加油！

0: 彩。
1: 同学们，下周我们举办一次画画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老师会奖励一个美味的棒棒糖哦。
2: 好，
3: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悠悠，你来做我的模特吧。呦呦，嘿嘿，哈哈，喂，嗨，准备好喽。不许乱动哦。呦呦。

悠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知道了吗？

0: 你给我回来！悠悠，坚持住！
1: 乐比，画画呢。爸爸看看。
0: 爸爸太过分了。
1: 他不高兴了。对了，我去帮帮他。乐比，你怎么可以轻易就放弃呢？
0: 可我画得很丑。
1: 画画不能着急，要用心观察生活中的色彩。坚持下去，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0: 我这就去寻找色彩。哪里有呢？悠悠，快看！哇，这有红色的花！除了红色，还有什么颜色呢？我们快找找！快看，那是橙色的橘子。摘到啦！家里面能有什么色彩呢？快看，有黄色的香蕉。悠悠，你在找什么呀？这是紫色的茄子。还有什么呢？悠悠，我们分头找怎么样？找到了别的色彩，我们再汇合。这么快就找到青色的雨伞啦，太棒啦！我们找到了五种颜色啦。好啦，可以开始画画了。画什么好呢？
2: 乐比，悠悠你好呀。乐比，你在练习画画呀。那你画我们吧。
0: 好呀好呀。

0: 可以乱动哦。
1: 今天我们比赛画画，谁画的最好看，奖励一根棒棒糖。
2: 哦，哇，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我画了一朵小红花，
3: 我画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花，
0: 我画了颜色最丰富的彩虹。
3: 乐比，你太厉害了！
1: 恭喜乐比获得了画画比赛第一名。
0: 耶！哇！嘿，
1: 那老师也要兑现之前对第一名的承诺，奖励一根棒棒糖。
0: 谢谢老师。

0: 糟了！张叔叔，
1: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3: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都送去。
4: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今天播出第十九期，《绿色江源，绿荫激情》。
0: 青海借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拓宽发展新路径。
1: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
0: 海北州冈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启幕。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阳高花盛开的早，愿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他嘛，侬讲我做的工作不劳，反正就是个活在汤山安个嘛。
2: 他讲侬个汤山嘛，个高老个，等着谁的？等你娘娘侬，啥子等着来的？这个做娘什么个？通过他的做的，汤山嘛个他。
1: 哎呀喂，
2: 他你电话电视能打的那里多？
1: 他个样个。

0: 可以啊。
1: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她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他总被这些孩子逗得开怀大笑。在他眼中，高原孩子对足球的情感不加雕琢，质朴动人。
0: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也让我非常感动。长时间在这高原，他们适应能力非常强，然后我上强度的话都能吃到量，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吧。
3: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我们海东队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是为了足球的长远发展来打这场比赛。
4: 注意跑点，跑点，把头球，
5: 好头。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这场对决不只是技艺的比拼，更是两代足球人两种足球情怀的相逢。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想学踢足球，首先要学会做人。
2: 最热闹的虫草市场也要将生意先放一放。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8: 为我们玉树牦牛队加油。第二个就是王远老师，给他感谢一下，因为他培养出了很多我们玉树的这个足球爱好者在民院的时候。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苏州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玉树足球的那个氛围。
9: 我为玉树加油
8: 加油。
2: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

0: 耕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耕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1: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0: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看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耕嘎成林的热爱如阿妈心中的格桑花，早已乘着足球的疾风在雪山之下热烈生长，尽情绽放。
1: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啊，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0: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
2: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0: 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启。凯东天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

0: 高海拔、低含氧量让这场比赛极具挑战。赛事进入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九号队员隔日才加在对抗中受伤，队友负伤，对手猛攻，双重压力之下，海东队员依旧迎难而上，不曾退缩。双方尽显体育竞技的坚韧风骨。中场哨响，玉树盲鸟队以2-1的比分力克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看台上，球迷热情不减，他们为主场玉树喝彩，为拼搏的海东致敬，更为每一份生长在青海大地的热爱，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坚守加油助威。海拔的落差、地域的边界、赛场的角逐全部消散，剩下的只有体育的纯粹、竞技的温情与青海的团结力量。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玉树盲鸟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纯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

0: 开幕。
1: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清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一场赛事足以凝聚一城人心，它唤醒了整座城市的奔赴与向上，将青海各地的地域风骨与人文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关注的，乃至到今天的第三届，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青海人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样我们的青海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青海的文化才会传播得越来越好。
3: 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到现场来给自己的祖辈加油助威，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各个代表队的这些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青海足球能够越来越好。通过青少年自己梯队体系、青训体系的一个搭建，在中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崛起当中贡献青海力量。
4: 我要发展一个地区的足球，你首先需要让大众都能看到你，能接受你，能容纳你，才能走出去。
5: 能够汇聚各个民族，能够实现民族的团结，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奋勇拼搏，能够在场上赛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才是青超联赛真正的本质。
1: 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将玉树主场作为故事的切入点，源于一次偶然的客场相遇。我认识了帕萨，整整90分钟，他举着大喇叭带领球迷全场呐喊。比赛结束后，他的声音已经彻底沙哑，却说没事，歇两天就好。他在场上的号召力，就像他那一声声啪嚓，有着星火燎原般的穿透力。临别时，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去玉树主场看看。果不其然，在玉树，我触摸到了一种最纯粹的生命力。我曾不解，为何那些上了年纪的藏族阿爸阿妈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看台上。后来我懂，在他们眼中，场上奔跑的都是自家娃娃。正如文德诺布局长所言，这支球队也许永远踢不到世界杯，但只要他们站在那里，就代表了玉树，代表了青海，就能唤起所有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在高原办赛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守住这片属于家乡的绿茵舞台，各地政府群众都倾尽心力，只为托举起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报道，让观众看到这里的球员是渴望走出大山的高原少年，这里的球迷是把家乡荣辱刻进骨血的普通青海人。让我们一起去关注这场伴随整个夏天的青超联赛吧，用目光和掌声去成全那些在雪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足球热忱。

0: 6月1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省检察机关2024至2025年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全面梳理全省行政检察履职成效与工作特点。
1: 2024至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行政诉讼监督为重心，扎实有效推进涉检行政争议法制化实质性化解，依法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0: 本省共受理行政检查监督案件3493件，提出监督意见445件，同比上升45.4%，履职质效持续提升。
1: 白皮书主要内容分为4个部分：一是行政检查工作基本情况；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高行政诉讼监督质效；三是强化协同监督，促进行政执法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民生保障。
0: 2024至2025年，检察机关持续强化精准监督，深入开展涉企执法、违规异地执法等专项监督，严查执法乱作为问题，办理相关监督案件154件。同时扎实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住房、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办结案件620件。
1: 构建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各有侧重的行政检察监督体系，县级检察院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作为主阵地，省市两级院集中精力主要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行政检察办案规模与质量双提升。
0: 今天，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跃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142.31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交通水利互联互通，兰新高铁多条高速相继通车，累计投入8亿元完善水利设施，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实施全省首个北山乡整乡搬迁工程，累计完成22824户农房维修加固重建，357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金田草滩、赵木川等新村拔地而起。党的18大以来，民和县民生支出达445.8亿元，义务教育巩固率98.54%，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超349.8万人次，劳务年收入达12亿元。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30.18%，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2.3%，地表水果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立足兰溪城市群建设契机，民和正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展区既展示硬核科技与优质产品，又呈现非遗文化与高原风情，向世界递出大美青海的生态品牌名片。
0: 展会现场，青海展馆内琳琅满目，人气十足。牦牛肉制品、枸杞、藜麦、牦牛酸奶、冷水三文鱼、有机新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产品悉数亮相，尽显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3: 汤就是挺鲜的，肉也挺鲜的，在我吃的牛肉里面能排到前3名。
4: 刚才也是一路走过来，试吃了很多，觉得配料干净，尤其是这个牦牛酸奶，很适合小孩子吃。
0: 四大展示区的各类产品集中呈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同时，青海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及商贸客商推介了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助力青字号品牌持续拓宽市场空间。
5: 我们公司呢，它主要是做那个青藏高原特色生活资源的一个精深加工。这一次我们上海的那个上交会啊，对我们企业来说拓宽了销售渠道。
0: 展会期间，青海主题馆同步推出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等特色活动，还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多角度宣传推介青海特色品牌与优质产品。
6: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呢，都是依托于青海的非遗技艺，把这种非遗技艺带到上海来。
7: 这次带来的这些产品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各个参展商驻足观看，希望能把我们公司的甘草产品推向国际。
8: 6月11号，海北州钢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活动

0: 在黄鱼家园景区启动。活动依托“黄鱼洄游”这一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增值放流、藏餐理宴、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 开幕式现场，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景区全面开放河道观鱼点位，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黄鱼逆流洄游的生态奇观。嘉宾游客沉浸式参与裸鲤苗种投放，近距离触摸缸茶生态之美，感受民俗之韵。
2: 黄鱼不只是一条鱼，它是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石，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的核心关键物种，维系着整个青海湖流域的生态平衡。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扎根青海，守护青海。
3: 立足专业所学，持续关注缸茶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用专业视角讲好缸茶生态故事，感受青海湖纯净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生态魅力。
1: 本次观鱼季期间，集中投放100万尾黄鱼鱼苗，持续补充裸鲤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态结构。近年来，通过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举措，青海湖裸鲤资源稳步回升，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洄游胜景常态化呈现，环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13号至17号，我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海南南部有大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4号白天至夜间、16号夜间至17号。这次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将达30至5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60至80毫米，期间还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16号，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青南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需防范持续降水引发的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山区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雷电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现沙尘天气的地区能见度下降，驾驶人员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4: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慢直播”。6月8号至6月12号，从北京、上海、广州至西宁的3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50万人次，受众反响热烈。6月13号21点30分，青海广播电视台、重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重庆至西宁直23次列车，从巴渝大地奔赴青藏高原，带领观众尽览山河胜景，见证沿线发展变迁。本次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台第一眼新闻、重庆华龙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每年暮春，馥郁丁香次第绽放，这份独有的清甜花香，是我常年奔走西宁最先捕捉到的城市温柔信号。穿行街头巷尾，滨河绿廊与河黄院落，紫、白、粉三色丁香层层舒展，暗香融进寻常烟火，在岁月沉淀里化作专属于西宁的浪漫记忆。步入六月，丁香盛花期落幕，可作为西宁的市花，花香依旧隐隐萦绕。它默默凭借自身生态价值，诠释着丁香之城的底蕴。朵朵繁花留存在我的镜头与手绘画板之中。
1: 因为丁香跟其他的大多数花不太一样，它的花非常密，
2: 对，比较碎，
1: 对，在一个花序上它们团结在一起，所以在我们这个博物画里面是需要尽量的

0: 把主要视角里面的每一朵花都画清晰，
1: 对。
0: 稍微费劲一点。我也是做自然教育的，现在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到了丁香花季的时候，都会带着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丁香的研学。
2: 我是戴月，一名常年扎根青海、寻访山野、用镜头记录高原生态的行者。我的视频号取名“高原旅行家”，谐音“高原旅行家”。身为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生态科普博主，丁香一直是我科普创作里常见的主题。
0: 它是什么花吗？看看，心形的叶子，四瓣的小花儿啊，它是我们西宁的市花丁香。因为到了
2: 多年走遍高原大小城市，唯独西宁的气质总能牵动我的心绪。河谷烟火温润绵长，背靠高原又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格局，在我的工作中，丁香总会成为主角。而每一年我都希望能结合城市生态新变化，为这份满城花香赋予全新的解读。
0: 也是到了这个丁香盛开的季节，走到哪儿基本上都能闻到这个香气，能够看到它。首先从视觉和嗅觉上，我们就已经认可这个事儿了。再加上这几年对于丁香的品种越来越多，种植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丁香之城它正在焕发着生机。
2: 眼见满城丁香肆意飘香，我深知这份美好不仅来自于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代林业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深耕钻研的成果。
3: 第一呢，是研发和推广更多的西宁丁香系列的新品种，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良种。接下来就是深入挖掘丁香文化，提升文旅和文创产业。我们就还要加强科研平台的这个建设，持续保持西宁丁香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0: 哇，这墙绘好漂亮啊，真的是给这个楼梯增色了特别多。你看这雪豹真可爱。
2: 在我常年的实地探访中，慢慢发觉，如果丁香代表着西宁温润的城市生态温度，雪豹便标定了这片高原山河的生态高度，珍稀的雪域生灵早已与西宁的山水紧紧相依。
4: 我们是从前天开始画的。
0: 那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也画画，我平常画的画是这么小的。我觉得画的还 OK， 这种大的我觉得特别的耗时间。首先是不是得给它先定一下位，然后什么之类的。
4: 对，因为这个是瓷砖底嘛，我们得先做底，做完底之后才可以就是做定位，定位做完然后才能开始。
0: 对，很难，这个就得很多人一块儿。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画的这个雪豹。
4: 好可爱！你这是水彩画是吗？
0: 对，水彩画，这是我画的那个，然后后面给它做成了徽章。咱们是在打造雪豹之都，对吧？
4: 对对对。
0: 你们接到的这个单就是给我们雪豹之都去画这些吗？
4: 对对对，就是想着把这个走廊就是做的都是有青海特色一点，到时候旅游打卡之类的，就是可以更吸引，就是游客嘛。
0: 对，那您见过真的雪豹吗？
4: 好问题，画完这个活肯定会见。
0: 特别期待能跟您一块儿有机会到咱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去，那就有真的雪豹。
4: 对，我也想着画完就是去看一下。
0: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雪豹之都画了这么漂亮的画，
4: 谢谢。
0: 好，加油。好，拜拜，
4: 拜拜，拜拜。
2: 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山林植被、完整生物链要求苛刻，野生雪豹安稳栖息，就是区域生态健康最直观的证明。我一直好奇，西宁为什么会获评雪豹之都？
5: 首先，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市它凭什么能叫雪豹之都？或者说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有没有雪豹？那这个其实我们不光是大家知道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有全国最大的雪豹的圈养种群，其实在咱们西宁是有野生雪豹的。2020年大同县的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是拍到了野生雪豹，到2025年的时候，通过科学的这种调查，在咱们这个保护区是识别出来了57只野生雪豹的个体，所以说明我们西宁不光有雪豹，而且数量还挺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打造雪豹之都最大的底气。
2: 如今在西宁周边山野，野生雪豹

0: 频频现身。这份难得的生态红利离不开一线保育人员不分寒暑的巡护，更离不开全城百姓日渐浓厚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1: 目前通过2年的时间，对于雪豹的这个认知度，然后还有这种自豪感，其实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全民认同雪豹、全民喜爱雪豹、全民共建雪豹之都的这种打造氛围，其实是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0: 有人驻守山野守护生灵，有人落笔成书留存山河。寻访西宁生态故事期间，我结识了本土作家齐建新。
2: 雪线上雪藏十九，雪豹要下山一趟。雪藏一词，契合着雪域物质界视域之所见。
3: 哦，那这是又去哪儿了？山底之外，多有河岔，沙柳黑刺，灌木丛丛。
2: 偶见那一条花尾巴尖儿，没错，就是它。秀服锦衣，小型昼伏，打板山，惊呆了。
3: 打板山，
0: 这段文字出自齐建新老师的纪实文学《雪豹》，全书以明星雪豹林哲为主角，为雪域精灵撰写专属传记。在作家心中，属于西宁与雪豹的故事，永远在原野之上续写。
2: 还要继续关注，尤其是作为青海作家，那就是更要责无旁贷。27节的，就是标题是加冕雪豹之都的诞生。我也觉得，我们西宁呢是当之无愧。我的词是加冕，像皇帝加冕一样，给他戴一个桂冠，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当之无愧的。
0: 多年以生态记录者的身份走遍西宁城乡，我慢慢读懂丁香、雪豹两张城市名片的深层内涵。
1: 丁香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城市的美丽，是宜居，或者说是浪漫，是诗。那雪豹呢，它代表的是城市的一个刚性的，或者说一个硬性的内核，它代表我们西宁市背靠的青藏高原，地理的高度、生态的厚度，还有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的这种决心的强度。
0: 丁香不言，暗香浸润古城烟火，雪豹无言，孤影守候高原群山。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我亲眼见证西宁年年绿植，步步换新。
3: 看，山下的这一条路全都是丁香。
0: 丁香是西宁温柔的人文底色，而雪豹是西宁生态底色。作为一名自然工作者，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把西宁的这两张名片传播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西宁之美。往后的日子里，我依旧会奔走在青海大地，记录这座城市的繁花与生灵。我相信双城名片的持续擦亮，会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美好、更自信的西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殖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
1: 帅
0: 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跳。
4: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5: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6: 20年都不止了。
4: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6: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5: 你以前是最爱吃。
4: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7: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些！
4: 还生气，发了火。
8: 吃。
4: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8: 来
4: 只回来30多个。
8: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8: 不想家。
4: 现在只剩了7个。
10: 吃啊，吃饱不想家，
5: 不想家。
4: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却说闷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

知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三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五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自

0: 1763年，北京西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冬夜里，一位巨人在一座小小的院落中走完了他48年的短暂人生。他身后没有子女，临行时只有他泪流满面的妻子陪伴左右。然而他却留下了一部让后世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这位巨人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问世2.5世纪以来，已经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文化现象。梁启超认为，以严夫小说《红楼梦》之立千古，于皆无足耻数。王国维称赞，《红楼梦》是表现人生忧患意识的宇宙之大著作。鲁迅先生写道，《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1: 毛泽东主席啊，对《红楼梦》有特别高的评价，他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当中，他甚至于说中国呀，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应该更多。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吧？历史悠久，另外我们还有《红楼梦》。
0: 南京，古时也称金陵、健康、江宁。作为六朝古都，直至清代，南京长期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称天下文书。一代文豪曹雪芹就出生在这座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今天，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是在清代江宁织造署的基础上建立的。更早之前，这里还曾是汉王府，因为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汉王朱高煦曾开府于此。直至清代初年，曹家执掌江宁织造，南京的老百姓仍习惯将织造衙门称为汉王府，无形中也体现了它的显赫。实际上，这个衙门不仅监管着皇家所需锦缎服饰的织造，还是皇帝设在江南监控百官的耳目，有密折上奏之权。曹雪芹姓曹名瞻，号雪芹。康熙朝末年的1715年，他出生在这座江宁织造署内。此时，曹家的那幅如织锦般绚烂的家族史已铺展殆尽，正像《红楼梦》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托梦所说，我们家赫赫。

0: 洋洋已将百载，家中的老仆人还不时向小公子们讲起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以织造蜀曹家为行宫的旷世盛景。
1: 曹家直接可以呼吸通地座，而且和康熙关系最密切的人呢，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叫曹寅。这种关系是在中国历史上和家奴的关系这么密切，和内务府的官员这么密切，也是很少的。
0: 在《红楼梦》中，贾府有多处皇帝御笔的匾额和楹联，江宁织造署里也有一块匾，写着宣瑞堂，是康熙帝的亲笔。那一次康熙在织造署见到了时任江宁织造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而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正是康熙童年时的保姆。康熙在春天的江南遇见了分别多年的故人，不禁龙颜大悦，连称此吾家老人也。此时江南萱草花盛开，萱草花在中国历来被看作是母亲花，于是康熙大笔一挥，写下了宣瑞堂三个大字。
2: 这女性在满人家族里面，她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蛮高的一个位阶发言权啊，所以贾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她跟曹寅的这个嫡母啊孙氏是其实是很接近的，因为曹寅的父亲比较早死，他的这个嫡母孙氏呢活得非常长久，就有点像小说里面的贾母。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1704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官衙设在扬州。第二年南巡的康熙命曹寅在扬州主持编刻《全唐诗》，于是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扬州诗局。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编辑刻印工作，收录了4万余首唐诗，共计900卷的《全唐诗》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之后曹寅又奉旨在扬州编刻另一部大型类书《配文韵符》。可悲的是曹雪芹出生时曹寅已经离世，几年后康熙帝也驾崩了，执掌江宁织造署的依旧是曹家人，却已在新皇雍正驾前荣宠尽失。曹家的亲朋故旧先后罢官获刑，尽管曹雪芹的父辈每日谨小慎微，仍无法驱除织造署上空的阴霾。
3: 西向向天歌，
4: 西向向天歌。
0: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家聘请江南名师来教导小辈是不成问题的。

0: 曹雪芹还喜欢溜到家中的戏班，跟与他同龄的小戏子们聊天玩耍。当然，祖父曹寅积累下的汗牛充栋的藏书，一向是他知识的源泉。
1: He probably read the whole of Chinese poetry because his grandfather Cao Yin was the editor of the Quan Tang Shi, you know, and all the Pei Wen Yunfu. I mean, so probably Cao Xue Qian in his young days had read everything, you know. He certainly read like, you know, Tang Xianzu and Ming Chuanqi, you know, Kun Qu. I'm sure he read Jinping Mei. He was incredibly widely read. But more importantly than that, he had a certain sensibility, a very highly strung.Very passionate, and a born storyteller.
2: 所以我们从曹寅的几万卷藏书当中，你看一下《练亭书目》，什么书都有。做菜的书，茶叶的书，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红楼梦》作者再有本事，他没有条件呢，没有图书馆可以看书啊。
0: 雍正是康熙之子，乾隆之父，所谓的康乾盛世的承上启下者。康熙和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因此康雍乾三朝长达130多年，涵盖了曹雪芹家族由发迹而辉煌，再到破败，直至《红楼梦》刊印并在海内流行的全过程。虽然《红楼梦》声明书中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但毫无疑问，《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大背景，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真的是太平盛世吗？也许，我们可以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名言来形容那段岁月：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我们都在走向天堂，我们都将迈入地狱。

红楼梦人物近千，有名有姓者近500人，海量的人物如何铺陈，想必大文豪曹雪芹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细看红楼，有唯一的一位女性贯穿了第一回和第120回的始终，她就是香菱。为什么作者偏偏对香菱青睐有加？答案，香菱这个人物可以解码那个时代。香菱出生在被《红楼梦》誉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他的父亲甄士隐年近半百才有了这一点骨血，自然爱如掌上明珠，为他取名英莲。英莲生得粉妆玉琢，如果太平无事的话，英莲长大，父母很可能为他找一个入赘的丈夫。英莲夫妇在苏州生儿育女，同时为甄家老夫妇养老送终。然而，英莲的全名是